0: 卫生与健康大会，我的理解，落实以基层为重点，人民健康为中心，关键在于坐实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持续建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网络，让群众就近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第十七批昆医大附医院对口帮扶鲁甸县医疗队队长杜开利：
2: 基层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心，国家大力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正是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淀到百姓身边，把好的技术理念送到基层，就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好的答卷。
1: 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主任农立丹：
3: 总书记提出要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这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的方向。
1: 玉溪市红塔区李琦街道人井卫生室负责人石小春：
4: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扎根社区服务乡亲的信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用心用情服务好基层百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不断提高全省各族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健康云南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云南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研究员季鹏章：
5: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研试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未来将进一步聚焦产业痛点，开展规范化栽培、良种选育、耗资技术攻关，突破我们的产业技术瓶颈，依托科技小院、专家工作站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
1: 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医综合处处长曾建辉：
6: 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完善，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云南云投康养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海洋：
7: 建立这样深度的医养融合的这个服务体系，多元化的提供这个医疗以及泛医疗的这个健康服务，给老人构建全周期、全场景的这个健康服务保障。
1: 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宝全：
8: 重点加强专科能力建设，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信义紧密型信义一共体的建设，信义的医疗资源整合利用，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好病。
1: 昭通市卫健委体制改革科科长张婷：
9: 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资源下沉，持续提升县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引导永续就医。
1: 文山州西畴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黄强：
10: 严守医疗质量安全，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更要落实预防为主，做好慢病管理、健康宣教，推动从治病向防病治病转变，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11: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刘华勋：
12: 紧紧围绕提升医保支撑能力这一目标，持续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参保长效机制和医保待遇清单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医保经办服务的便捷度，努力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好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3: 依托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全省不断健全重大项目常态化管理和省协调机制两项机制，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重点服务十五五规划、攻坚年、六张网、省级重大、重大产业五类项目，推动投资项目线上全流程管理、线下全链条服务，管理质效全面提升。
1: 省一体化平台依托公共互联网上线以来，实行省级部门统筹管理，省州县三级共享共用，面向企业和项目业主开放。凡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符合管理要求的项目均可纳入管理。目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47万户，覆盖3098家政府部门、5955家企业和项目业主单位，月均登录20000户次以上，累计服务全省投资项目超16万个。平台还与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环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等系统实现部分数据共享，做到一次采集、同步更新、共享共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毛朝辉：
14: 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与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充分地贴合交通行业管理的需求，覆盖了项目从规划到交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运行以来，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一共累计审核了近3000余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打通了省州县交通部门和发改部门这个数据共享的这个渠道，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这个管理效率。
1: 围绕4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平台纳入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其中2026年在建及年内计划开工项目1.82万个，总投资4.9万亿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形成5类重点项目清单，实现在线申报、审核入库、调度监测、清单生成和动态管理，申报材料、数据表格、审核实现压减率超70%。昭通市镇雄县晚场磷矿勘探开发项目总投资约81.69亿元，年产能1000万吨，是全省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项目落地时，最大瓶颈集中在用地统筹、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县级层面很难一次性协调到位。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填报问题清单后，分级推送至市、省相关部门协同处置。云南镇雄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严洪江：
15: 相关部门通过平台查阅到这些资料以后，直接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把它作为要素的一个保障清单，同时高位推动矿权设置、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等4项并联推进。
1: 各地各部门用好平台调度监测、问题归集功能，省协调机制按月更新重点项目开工、审批、入库、投资、资金支付等情况，实现一表清，企业可直接填报困难问题和融资需求，通过收集、核实、派单、协调、督办、消耗全链条服务。省级已累计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困难问题1350项，助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11: 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第二场直播龙街千重兵剿平渡天险于昨天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
16: 在鹿泉县的金沙江剿平渡直播点位，节目重温了9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巧用调虎离山之计，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把敌军主力调离金沙江沿岸，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地势凶险的剿平渡作为主力渡江点，历经7天7夜，30000多名红军在当地船工的接力护送下成功渡过金沙江，创造了不丢一人一马的战争奇迹。在金沙江上游的元谋龙街渡，红一军团在石花滩尝试架设浮桥，大造渡江声势，成功将大批敌军兵力牵制在此处，为剿平渡主力部队渡江赢下宝贵的7天7夜，让巧渡金沙江完整的战略拼图再次补齐。昆明市鹿泉县剿平渡镇讲解员张亚娟：
17: 在这里呢，记载了当时帮助红军划船的船工名单，在剿平渡口帮助红军划船的一共是有37名船工，帮助红军完成了渡江任务，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6: 时代变迁，昔日金沙江的天险已然变通途，乌东德水电站建成蓄水，高峡出平湖， 两岸群众迎来崭新生活。当年冒险摆渡红军的船工后代告别深山峡谷，完成移民搬迁，居住环境大幅改善，当地打造老船工之家，发展民宿餐饮、红色文旅产业，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元谋则依托干热河谷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发展特色种植，挂满致富金果，实现产业蝶变。红色土地上续写着新时代的奋斗故事。楚雄州元谋县江边乡牛油果种植基地负责人唐柳昌：
18: 红军当年长征桥渡金沙江，历经了重重困难，我们也会克服重重困难，在大山里边种出更高品质的牛油果，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16: 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曲靖大理，为观众展现三元谋红策，滨川续新火。上午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敬请关注。
13: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坚持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怒江中院受理的蓝屏铅锌矿引发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可复制样板。
1: 9月，记者跟随怒江中院的法官们走进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的玉米地里，法官们查看土壤和作物情况。记者看到田地里玉米长势良好，果实挂满枝头。今年以前，这片土地却是另一番模样。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7连村委会村民杨文桥：
19: 以前种地就有一些作物出来就很不正常嘛。
1: 铅锌矿是蓝屏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开始由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对区域大气、农用地、土壤等造成损害，社会组织对此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北京负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代理律师杨洋：
20: 找种师去了4个村，取了40多个土壤的样本，检测结果就显示样本里面铅锌铬砷全部都超标了。
1: 怒江中院立即受理此案，在各方努力下，案件事实查明，责任分清，生态修复工作如期推进，案件具备了调解基础。今年4月17号，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4号达成调解协议。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2庭副庭长过强如：
21: 其实这个案子更重要、更难的是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建议被告企业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评审后，主动对受污染的农用地土壤进行了治理修复。
1: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兼顾发展需求的审判思路，创新推行修复担保模式，明确以企业履行环境公益责任替代判决赔偿责任的调解导向。诉讼期间，金鼎锌业公司对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通过换土、深翻耕、酸碱度调节、替代种植等措施进行治理修复，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将由相关部门于2028年前进行效果评价。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副庭长何志平：
22: 土壤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公司无需再支付1.55多亿元的土壤修复费用，剩余赔偿款设立了一个由法院监督的案涉共管账户。后续被告公司在完成区域生态治理项目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请使用共管账户里的资金。
1: 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冶炼作业区安全环保主管李玉兴：
23: 总的投入呢是这个7700多万元，通过实施的这些项目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减排效果，也给予了一些就是我们的赔偿金的这个抵扣，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
1: 这起涉历史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了可复制的样板，也是云南环资审判10年来的生动缩影。2016年以来，云南法院依法审结环资案件58626件，为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11: 10月13号，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省总工会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办的中国云南省与老挝六省市及电力企业2026年职工技术技能交流活动。
13: 昨天，云南省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副省长杨洋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系列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杨洋慰问了两位百岁老年人。
1: 2026年云南省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上，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等12家省老龄委成员单位联合发布守护银龄安全联合倡议，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惠老政策落地、养老反诈治理、适老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为老年群体搭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守护屏障。中国工商银行客户经理李兴义
0: 准备了一些实际的真实的案例，让中老年人朋友通俗易懂地了解金融知识，提高这个防诈意识。
1: 今年的敬老月系列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特殊老人帮扶、老年健康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文体展演、便民义诊等惠老活动，把实惠送到老年人身边。云南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杨春元：
2: 重点抓普法宣传、养老反诈，畅通老年法律援助渠道。同时的话呢，开展走访空巢、独居困境老人，联动省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做实做细惠老助老服务，全力守护老年人平安幸福晚年。
11: 10月12号，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临沧市举办。大会以"品牌引领未来，文化点亮生活"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15号。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年全国100个群众文化品牌项目案例。大会还举办群众文化品牌创新研讨、沉浸式体验等活动，配套开展云南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展示、滇越美声屡创云南广场音乐会、遇见云南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体验、群文荟萃品牌启航、全国群众文化品牌主题日等系列活动。同时，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晚会也在临沧市举行。本届彩云奖征集到全省5551件基层原创文艺作品，其中有430件作品入围决赛，54件作品获得彩云奖。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奇伟、副省长徐浩出席活动，并为获奖作品和单位颁奖。
13: 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昨天在楚雄州启动。
3: 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工商保险预防体验等服务专区，20家企业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示展销，号召用人单位依法参保，职工群众主动参保，共同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楚雄市民韩路泽
4: 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从我提交资料到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3: 云南省社保局社会化服务处处长王永飞：
24: 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一代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11: 10月13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仪式在贡山县举行。
1: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致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省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庆祝活动。1956年10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正式设立。70年来，贡山县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家乡、守护边疆。地区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了758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2846元、11530元。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80公里，安全饮水、广播电视、宽带网络、5G 信号全覆盖，建成各级各类学校36所，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达100%。全县卫生机构数量达36个，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全面建成，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1: 70年来，一代代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等各民族儿女在贡山大地和谐共居，守边固土。贡山县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独龙江乡、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分别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示范单位，两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全县创建52个省级、77个州级、376个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打造13个边境幸福村。贡山县居民朱静：
5: 70载风雨，我们各族同胞守望相助，今后我们会继续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但愿贡山的明天更加美好。
13: 10月13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第4场剧目展演精彩上演。
11: 云南省花灯剧院玉溪市代表2队、保山市代表队轮番登台，整场演出花灯歌舞的明快、滇剧小戏的深沉、花灯小戏的诙谐交替呈现，现场掌声不断，现场观众金光鲜。
6: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去听听，因为他们里面藏着很多云南的那些本土的一些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11: 同一天，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决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上演。历经4天的初赛、复赛、决赛层层比拼，赛事分别评出滇剧组、花灯组各组别成绩。玉溪市滇剧院玉溪代表2队陈立一：
6: 这对我们演员来说都不是终点，都是我们的起点。我也希望呢，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剧场艺术。
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1: 今天中午12点，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将做客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围绕我省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市场整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工作与听众网友进行交流，接受投诉和咨询。
13: 万象非遗大观文化传承季启动仪式近日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启幕，活动依托城市核心公共交通场景，将地铁空间升级为流动的非遗展馆、开放的文化客厅，集中呈现全省各民族非遗精粹，并推出10列非遗主题专列，打造穿梭全城的移动非遗课堂。
11: 近日印发的《云南省15/5城市更新行动规划》明确主要任务目标，包括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长度2.2万公里，城市公园绿地改造提升面积500公顷，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下降3%。14/5期间，云南累计新建改造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网3.1万公里，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70.72%。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占比74.34%，新增城市绿地5341公顷，城市公园2229个。
13: 10月13号晚，以“峡谷欢歌，同心献礼”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秋季示范展示活动在怒江州贡山县举办，演出融合民族歌舞、乐队演出等元素。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充分展示贡山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呈现秘境贡山人人向往的独特魅力。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2: 除去身上的光环。

0: 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接下来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抢一份，因为活动啊随时结束。好视力99重阳送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给咱云南听众无忧体验，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昆明、大理还是昭通、曲靖、玉溪的，只要是咱云南听众，现在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一份78元的眼贴体验装。活动仅限本周，补贴完随时结束。听到的快占个名额，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门迎风见光就止不住的流眼泪，非常的影响心情和生活。那你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不费劲儿了。趁着好视力重阳送健康，想体验感受眼贴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呢，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重阳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云南听众，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0: 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21期。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家里是否有这样的长辈，稍微多走几步，膝盖就酸痛难忍，上下楼梯啊，必须扶紧扶手。大家总习惯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老话讲的“人老腿先老”，其实啊，这在医学上叫骨性关节炎。这种疾病虽不会直接危及生命，却十分折磨人，常常膝盖酸胀刺痛，蹲下起身格外费力，夜里啊，甚至会被关节疼痛扰醒。倘若一直放任不管，拖延治疗，还会发展成 O 型腿、 X 型腿，到最后啊，正常走路都变成一种奢望。那么骨性关节炎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什么情况下可以保守治疗？什么情况又需要进行手术干预？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权威的骨科专家，带大家全面拆解骨性关节炎的规范诊疗思路与日常关节的养护技巧，帮助各位听众科学护膝，远离关节疼痛困扰。
3: 名医档案，
2: 马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从事骨科临床工作近20年，主攻关节镜微创治疗，擅长膝关节运动损伤，如半月板损伤、前后交叉韧带损伤、骨软骨损伤等，肩关节退行性疾病、肩峰撞击症、肩袖撕裂、习惯性肩关节脱位、钙化性肩袖肌腱炎等，及踝关节运动损伤，如踝关节撞击症、踝关节不稳等的手术治疗与微手术期的管理。马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科医生，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聊一聊骨性关节炎的话题。
2: 欢迎您马博士。相信不少的听众啊，都听过骨性关节炎这个名词，大多都分不清它和我们常说的骨质增生啊、老寒腿、风湿究竟是不是同一类病症。首先呢，想请马博士为我们科普一下，骨性关节炎到底是怎么一种疾病呢？
4: 好的，子云，这个问题问得好。门诊里呢，我天天都要跟患者解释，骨性关节炎英文缩写 OA， 是以关节软骨蜕变磨损、软骨下骨硬化、关节边缘骨赘形成为特征的慢性退行性关节病。通俗讲，关节两端覆盖着一层光滑的软骨，像轴承的减震垫，起缓冲、减震、减少摩擦的作用。骨性关节炎就是这层鞋垫，随着年纪增长和长期磨损，它会越来越薄、越来越毛糙，最后磨穿骨头碰骨头，于是疼痛、僵硬、肿胀，关节边缘还长出骨刺，也就是医生说的骨赘。它最喜欢光顾的部位就是膝关节、髋关节、手关节以及脊柱，其中呢又以膝关节最为常见。所以大家平时说的膝盖骨关节炎、长骨刺、退行性关节炎、老寒腿，很多情况下指的都是它。
2: 马博士啊，您刚才说到软骨磨损，那骨性关节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不是就像轴承用久了单纯磨出来的呢？
4: 很多人以为骨关节炎就是磨出来的，其实只对了一半。现代医学认为它是机械磨损和生物老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关节长期负重、反复活动，机械应力不断冲击软骨；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软骨细胞本身也在衰老，修复能力跟不上磨损的速度， 关节里还会出现低度的慢性炎症，像一小撮火苗持续烧着，加速软骨破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用的膝盖，有的人七八十岁还好好的，有的人50岁就出问题。除了用得狠不狠，还要看修得快不快。也正因如此，控制体重、科学锻炼、避免损伤，这些减少磨损、延缓软骨损伤的事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2: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有一个疑问，是不是骨性关节炎就专属于老年人，只有上了年纪才会得这个病呢？
4: 子云，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骨性关节炎并不是单纯的老年病，虽然以中老年人为主，但已经出现年轻化趋势。肥胖、运动损伤、长期负重劳作都会让关节提前退休。门诊里有四五十岁的患者并不少见。总结高危人群就是5个字：老、女、胖、伤、床。
2: 哦，哎，这5个字啊，我理解这第一个"老"字，年龄是最主要的因素，对吗？
4: 是的，关节软骨就像轮胎的橡胶，用得越久，磨损越重。40岁以后，患病率明显上升。
2: 那第二个字"女"字，是不是我们女性朋友更容易患此类疾病呢？
4: 不全对，因为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患病风险明显升高，约为男性的1.6倍。
2: 所以呀，绝经后的女性更容易患此类疾病。还有第三个字"胖"，那么说超重的人群也容易得喽。
4: 是的，肥胖是公认的最重要的可干预危险因素。研究显示，在超重人群里，每减重1公斤，行走时膝关节每一步的负荷大约能减少4公斤。这也是为什么减重被公认是护膝最有效的一招。
2: 哦，那这第四个字"伤"啊，我是能理解的。
4: 年轻时有过关节外伤、半月板或韧带损伤，或者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频繁下蹲、爬山，关节磨损就会比别人快。
2: 那最后一个字"传"是什么意思呢？
4: 第五，传，也就是遗传，直
2: 哦。
4: 系亲属患有骨性关节炎的，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2: 哦，明白了。原来呀，骨性关节炎还有这么多的高危因素，不光是年龄、肥胖、外伤，这些呢也会提升患病的风险。那接下来呀，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现实的问题了。当我们出现膝盖疼痛啊，要如何初步分辨是不是骨性关节炎？它和类风湿关节炎和痛风又该如何区分呢？
4: 子云，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在临床上，把类风湿当风湿，把痛风当骨刺的人太多了。
2: 对。
4: 我教大家3个简单的鉴别要点：第一，看痛的特点。骨性关节炎的疼痛是动起来痛，休息就好，活动时加重，休息后缓解，上下楼、下蹲、起立时最明显。而类风湿关节炎往往是对称性受累，双手双膝同时疼痛，早上更明显。第二，看僵的时间，骨性关节炎沉僵时间短，一般不超过30分钟，活动活动就开了。类风湿关节炎沉僵时间长，常常超过30分钟，甚至1小时。第三，看化验与外观，骨性关节炎血象正常，以骨性膨大和畸形为主，而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因子看 CCP 抗体是升高的，痛风以急性发作，红肿热痛。并且常在夜间和大吃大喝后发作，并且血尿酸升高。
2: 哦，马博士啊，那很多的听众啊，一旦查出骨性关节炎，内心呢就十分的恐慌，觉得往后呢就只能等着换关节了。下面呢，我想请教一下马博士，确诊骨性关节炎之后，我们有哪些可行的治疗手段？难道真的只能坐等手术了吗？
4: 那肯定不是的。这也是很多患者最焦虑的问题。
2: 是的。
4: 治疗像修房子一样，先小修小补，不行再大修，绝对不是一上来就推倒重建。我把它归纳成4个台阶。
2: 哦，还有4个台阶，都是哪4个台阶呢？
4: 好，我给大家介绍。第一台阶，基础治疗，适合所有的患者，它包括健康教育、控制体重、科学锻炼、物理治疗，这是地基。轻重患者都要做。第二台阶药物治疗， 以消炎镇痛药为主，首选外用贴剂、乳膏，副作用小，不够再用口服的消炎镇痛药，但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不能长期依赖。第三个台阶是关节腔注射，它其实是药物台阶的延伸，相当于在关节里定点给药，适合轻中度患者。第四个台阶，那就是手术。到了周末期，保守治疗无效才考虑的，手术也不只有换关节。O 型腿力性不佳的单间式患者，我们可以做胫骨高位截骨保膝手术。如果只坏了一半，韧带功能还良好，那可以做单髁置换手术。全关节都坏了的周末期才做全膝置换，术后15年假体生存率超过90%。
2: 啊，马博士啊，治疗的阶梯原则让我们心里踏实了不少。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护膝也是大家老生常谈的话题。可是，在网上啊，说法是众说纷纭的。有人提倡爬楼梯锻炼身体，也有人说呢，频繁的深蹲会损伤膝盖。面对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到底应当怎样科学的养护膝关节呢？
4: 我给大家三个护膝的原则。
2: 嗯。
4: 第一，管住体重，减重就是对膝盖最好的减负。我们前面讲过，每减重1公斤，行走时膝关节每一步的负荷大约能减少4公斤。第二，选对运动，游泳、骑自行车、快走这些非负重运动是养膝的。第三，练好肌肉，肌肉是关节最好的天然护膝。我们股四头肌强壮了，膝关节才稳定。平时多做直腿抬高、靠墙静蹲，每天坚持，比吃任何保健品都管用。最后提醒一句，关节要保暖，但千万不要忍痛锻炼，痛就是关节在报警了，要先休息，然后再就医。
2: 哎，马博士啊，您说的非常的实用。那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也是很多的患者容易忽略的。我们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前往医院就诊？那么关节出现了哪些疼痛或者是异常信号，就提醒我们不能够再拖延了，要及时的找医生评估了呢？
4: 子云，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及时"两个字啊，正是骨性关节炎治疗里最关键的一环。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就医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建议尽早到骨科看一看。第一，疼痛变重了；第二，又僵又肿；第三，功能在打折扣了；第四，腿型在变化了，慢慢弯成了 O 型腿、X 型腿这一类。还要提醒一句，出现这些情况不等于马上要手术，及时就医的意义在于早诊断、早干预。早期往往只需要减重、锻炼、规范用药，就能把病情进行踩住。记住一句话，早一步干预，就可能晚10年换关节。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马博士啊，下面进入到听众答疑环节，一起来看看各位听众发来的线上提问，请马博士逐一为大家专业解答，好吗？
4: 好的，紫云。
2: 我们首先看听众岁月静好，他是这样问的：我妈妈今年68岁了，两只膝盖呀都疼得7、8年了，现在腿已经变成 O 型腿了，走路一瘸一拐。我们想带她做手术，又怕她年纪大了风险高。想请问一下马博士，他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换关节呢？
4: 您好，这位听众，您母亲的情况很典型，我分两点回答。第一，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标准不是年龄，而是两条：一是保守治疗无效，比如我们减重、用药、理疗都试过了，疼痛仍然严重影响生活；第二是影像学到了周末期，我们的 X 片上关节间隙几乎消失，骨头磨骨头，您母亲已经有明显的 O 型腿畸形。走路跛行，大概率应该是到了周末期了，需要手术干预。第二，70岁做手术安全吗？现代人工关节置换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把血压、心脏功能调到最佳，绝大多数70、80岁患者都能顺利度过。 我建议您带母亲到关节外科门诊做个全面评估，让医生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谢谢马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南山不老松的提问。他说："马博士好，我听说呀，往膝盖里打玻璃酸钠能够修复软骨，我该不该去打呢？一年能打几次？"
4: 您好，这个问题也是门诊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首先记住一个核心观点，玻璃酸钠不能修复软骨，它的作用更像给关节加点润滑油、缓冲剂，补充关节液粘弹性，减少摩擦，缓解疼痛。部分患者能改善数月到一年，它适合轻中度患者，尤其 X 片上关节间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重度软骨磨光的患者，它的效果就很有限了。按照专家共识，通常一个疗程3到5针，每周一针。但并非是越多越好。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关节有明显的积液或者急性炎症重的时候，要先处理炎症再打。具体要不要打，还是要请关节外科医生进行评估决定。
2: 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晨练达人，他是这样问的：网上听说呢，吃氨糖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延缓关节炎。我吃了大半年了，也没有感觉，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呢？
4: 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跟大家说清楚。关于氨糖的争议实在太大了。我的建议是，氨糖本身不是神药，可在医生指导下试用3个月左右，有改善就继续，没有就不必再花钱了。但千万别指望吃了氨糖就不用减重、不锻炼，更不能耽误正规治疗。真正的软骨保护剂是控制体重和科学的肌肉锻炼。
2: 非常感谢马科博士细致地解答了听众们的各类疑问，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来到我们固定的健康小贴士板块，想麻烦马博士啊，用简单好记的方式给我们骨性关节炎患者送上核心的健康指导建议，好吗？
4: 好的，子玉，我把核心的要点总结为3要3不要，方便大家的记忆和执行。
2: 太好了，那三要是什么呢？
4: 首先，三要我们指的是一要控制体重，减重是膝盖最好的减负，也是延缓骨性关节炎进展最有效的一招。二要练肌肉，每天坚持股四头肌锻炼，如游泳、骑车等非负重运动，肌肉是关节最好的护膝。三要早就诊，持续关节痛、沉僵、上下楼困难，就要及时到骨科早诊断、早干预，千万不要把小病拖成大病。
2: 好，那刚才呢，马博士跟我们说到了三要，那三不要指的是什么呢？
4: 我们三不要指的是：一不要迷信偏方神药、药酒、祖传药膏等等，耽误了正规治疗；二不要长期忍痛硬扛。痛是关节在报警了，三不要极端对待活动，科学适度是关键。
2: 听众朋友，骨性关节炎发病率虽然很高，但它并不是人老腿先老的既定宿命，而是可以通过科学管理、规范治疗、有效改善生活质量的疾病。从减重锻炼、打好身体基础，到药物对症维护，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诊疗规范可以遵循。如果您或是家人正饱受关节疼痛的折磨，请一定要及时前往骨科就诊，由专业的医生为您制定阶梯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昆明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马科博士带来的精彩专业分享。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科副主任高宝成教授，和大家聊聊耳鸣、听力下降、警惕听神经瘤的早期信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月21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领，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森林草原火灾这一自然界中的隐形杀手，以其强大的破坏力严重威胁着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稳定。它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瞬间摧毁大片森林和草原，使原本生机盎然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受毁灭性打击。火灾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更是令人痛心，众多珍稀动植物因火灾而失去栖息地，面临灭绝的危险。同时，火灾还会破坏生态平衡，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此外，森林草原火灾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也不容忽视。火灾产生的浓烟和高温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威胁，浓烟中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吸入后易引发呼吸道疾病，高温则可能导致中暑、烧伤等严重后果。同时，火灾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建筑物损坏等次生灾害，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更为严重的是，火灾还会加剧水土流失，植被的破坏使得土壤失去保护，雨水冲刷下土壤被带走，导致土地贫瘠化。这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还可能引发河流淤积、洪水泛滥等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森林草原火灾的危害，加强防范意识，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火灾发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护好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7: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条新闻，一位河南的王女士给孩子购买了 AI 学习机，然而同样的一道题解六次， AI 学习机给出了六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今年5月1号有的新国标信息技术学习教育和培训移动学习终端功能要求，这个新国标是正式的落地。

0: 在这个新国标当中呢，对学习机的功能、硬件的性能、信息保护等等都做出了统一的规范。 AI 学习机家长买来当然不是让孩子去玩的，它一定是要帮助孩子的学习的。那既然是以辅助学习的工具的角色来出现，那就一定要有保障性能可靠、功能正常。所以这个新国标当中做出的这些规范和要求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相关的生产的厂商也要学习新国标落实到位。因为 AI 幻觉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是可以预见的。厂商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呢，当然就应该对这样的一个风险进行提示或者是功能限制，既不能说为了抢占市场推出一些不成熟的产品，更不能说为了营销的噱头故意的误导消费者。如果是虚假的营销，一定会遭到市场的反噬，这也是学习类软件需要进一步去做出的反思。而对于家长来说，当然我们也要提醒，也有必要去摆正 AI 学习机的这个定位，毕竟它只是一种辅助学习的工具，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家庭教育。事关孩子的健康的成长，家长的陪伴本身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家庭教育，这个理念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发生改变。
1: 亲爱的陌生人，请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
0: 我们今天在十万加关注当中讨论的都是和 AI 有关的话题，我们现在说到了两个哈，一个是在看书的时候当中出现了这个需要我在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加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很 AI 的一句话。第二个新闻呢，就是这个王女士购买学习机出现了六个不一样的答案哈 AI 学习机。而接下来我们要换个话题，同样也是和 AI 有关，要说的是 AI 数字人。AI 数字人代言呢引发的新的风波，最近呢也看到了报道，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些商品的广告当中，很多的推销者在视频当中声称这个产品亲测有效，但是如果你仔细的一看呢，你会发现这个出镜的人并不是真人，也不是本尊，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不久前呢，某个 AI 短剧的制作方就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而在这个视频当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的链接。这个广告一出啊，立刻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质疑，随后呢，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也被制作者下架。不可否认哈，现如今的很多的 AI 数字人的确非常的能啊，如果是寻常的广告还需要真人出镜反复的打磨，但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人就不用了，制作的速度非常的快，成本也非常的低廉。如果你请一些明星哈，那么可能你还要这个协调明星的时间、出场的费用，你还得租这个摄影棚、摄像、灯光、化妆、服装等等等等，就跟拍戏一样。但是一旦 AI 来做的话，那就很简单了，你想要哪个明星的脸你都可以去 copy。开启视频一键生成之后，在这些 APP 上仅仅几分钟，一段可能七八秒的数字人带货的视频就可以迅速的完成，这真的是做到了低门槛批量生成。但是这样的能却很难经得起法律的检视。就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数字人代言美瞳来为例子，一个虚拟的人虽然说他在屏幕上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真假难分，但是压根儿他就没有真实的存在过，他也不可能说真实的去佩戴美瞳。那么只有真人才有的一些感受，他怎么就能够大言不惭地说我亲测有效，戴了一整天非常的舒服，连这个人他都不存在，他怎么可能真实的佩戴呢？这样的一种表述自然就含有虚假引人误解的内容，有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属于广告法严禁的虚假宣传。所以呢，这个广告一旦出现立刻引发了网友的质疑。我们再从代言的对象的属性来看，它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根据广告法，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是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来做推荐和证明的。那么立法之所以那么的严格进行规定，目的就是在关系公众健康的领域，是杜绝一切不合理的广告宣传的。 但是呢，在一些平台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以医务工作者、某某领域的专家这样一些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他们代言比如说眼部的疾病、白发的养护相关的药品和保健品。而这些产品在客观上它也是具有一定的医疗风险，连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人、寻常的广告代言人都在禁止之列，那么 AI 生成的数字人当然也不能逃过。我们不能以为以 AI 生成的数字人就算是违法了，也不可能追到这个实实在在某一个个体的头上。数字人呢，它还是一个工具，违法广告代言的法律责任当然就应该由广告的经营者、广告的发布者来承担。根据广告法的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然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因为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等等。压实法律的责任，才能够有力地遏制乱象，有关部门及时地出手，依法对数字人代言的问题进行追查，该追究责任的追究责任，该进行处罚的进行处罚，绝对不能让触碰红线的现象招摇过市。与此同时呢，举一反三，对其他数字虚拟人代言的乱象同样也要进行治理，尤其是那些扮演着医务工作者呀、某某领域专家的这样一些角色，堂而皇之的代言推广药品的数字人，他们隐藏着极大的健康风险，和医师法等法律也是背道而驰的，应该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从更加长远来看，加强专门的立法不可或缺。尽管目前已经有广告法等相关的法规，但是对数字人量体裁衣式的规范显然还有漏洞，有必要对于生成类的算法进行限制，进一步的明确 AI 广告的法律边界，避免类似的乱象滋生和蔓延。我们今天一口气说了3个新闻和 AI 有关的哈，一个是在读书的时候看到疑似 AI 的生成用句用语，还有一个呢就是学习机 AI 学习机给出的不同的答案，到刚才我们说到的数字人的代言一些保健医疗产品，可以说每一个危害都很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AI 已经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厘清 AI 只是工具，该思考的我们得自己思考，该去做的我们得自己去做，该陪伴孩子的我们得亲自陪伴，而对于法律不允许的，在 AI 的世界同样也不允许。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十万加关注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呀、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没少聊过，但是呢，每次它都有新的变化。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哈？最近啊，有一个这个高铁上发生的一段冲突，在2026年的10月12号的13时许。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的时候，发现了10号车厢的两个女性旅客发生了争吵。了解了原因之后呢，进行了处置和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和劝阻，两位女士呢是终止了争吵。那她们为什么吵呢？就是这个高铁上某个女子和她的男朋友开着手机的免提打了1个多小时的电话，而前排的女乘客呢实在是忍无可忍，起来制止她，于是两个人就发生了争吵。而这个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置和调解，当然也平息了争吵。事后呢，铁路部门也回应了这个事件，铁路部门也温馨地提示，希望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这算是一起标准的高铁车厢上的电话噪声扰民的事件。之前的类似的事件已经在高铁上屡次地出现了。你就像在去年的7月，一位乘坐高铁的大佬乘客上车之后就开始不间断地打电话，听取下属汇报并指导工作，电话的通话时长长达了7个半小时。高铁车厢呢是典型的公共空间，它不是私人的客厅。女子开免提和男朋友通话1个多小时，旁边的乘客不得不接受她的私人情话，其实这对于别人来说就是一种打扰。当事人可能并非是有意的冒犯，而是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一个界限，而这种无意识恰恰说明还是有部分人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的意识。列车的工作人员及时的进行处置，这是很有必要的。铁路方面呢，有不喧哗的原则性的倡议，但是在现行的规定当中哈，并没有专门的条款直接是禁止乘客拨打电话或者是说话。这就意味着通话多久算扰民，多大声音算噪声，这些具体的问题没有量化的细则，更多的是要依靠乘务员来现场的进行劝阻。我有了大肚腩，
1: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
0: 规则和倡议的这样的一个落实离不开具体的执行，而这一次列车工作人员及时的介入处理，平息了争吵，通过对相关的规则倡议的明确和执行，也可以让涉事的乘客清楚自己的行为边界，直指争吵。而相反，如果说规则很模糊，再加上执行比较疲软，就导致这样的事情或者这样的行为长期的处于没人管、管不了、懒得管这样的状态。而这次的事件并非是发生在静音车厢，但非静音车厢防噪声的底线也是需要去捍卫的。

所以啊，对于这样的事件，比谴责当事人变得就更加的重要。它可能还在于要建立一种机制，包括规则的明确化和共识的形成。你比如说，明确在车厢里电子设备的外放和免提通话要控制音量，长时间的通话呢，就建议移到车厢的连接处。公众形成了共识，让公共场合长时间开免提通话，像插队、像随地吐痰一样，被大家视为不够体面、很丢人的行为。这种共识呢，当然也不会凭空的产生，它始于一句句的提示，一次次的自律，在持续的讨论和引导当中慢慢的沉淀，最终凝聚成一种文化和习惯。当安静不只是静音车厢里才有的专属品，而是走到哪儿都能够理所当然的一种要求。在车厢里长时间的开免提通话，这样的行为不文明的自然也就会收敛，那我想我们的社会文明水位自然也就会提升。当公共空间的文明要靠别人的硬刚来维护，这个制度当然也就该反思了。这个事件哈，我看到了这个视频里面，这个起身制止的这个乘客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说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这话说的其实有道理，这让我想起前两天我看到的同样的一条新闻哈，一个女士在公共场所排队乘坐这个电动扶梯的时候啊，前面有乘客在抽烟，她在后头呢被迫的吸了二手烟，她忍无可忍就喊道，前面抽烟的把烟掐了，全飘后面来了。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下面有很多人都在点赞，也有很多人说平时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敢大声地说出来，而为这个女孩的勇敢点赞。人们说，其实这两个事件都是当下公共空间的边界被蚕食的一个典型的事件，但是它却不是一个零星的个案。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侵扰的行为大概有很多哈，比如说声音的入侵，就像我们说到这个新闻，电话的免提，包括一些暴走团，还有一些这个声音的外放，还有呢就是气味和健康的入侵，就像比如说在车厢里喝酒、脱鞋、走路抽烟等等。第三呢就是空间的侵占，比如说躺卧霸座、景区刻字刻画。第四呢就是流量的入侵，比如说网红占道取景、葫芦娃直播引聚集围观等等。其实仔细的究其原因，首先自然是部分人的边界意识的薄弱，对别人的劝阻没有听见，对文明守约的提示没有看见，甚至自以为是，法不责众，我闹我有理。那其次呢就是规则模糊，而且大多是软约束。现在有的一些规定呢，大多都是停留于请保持安静这样的一种原则性的表述，对于免提通话、高声交谈缺乏界定的标准和处置的依据。比如说控烟条例大多都是限于室内，没有覆盖人流密集的露天等候区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执行链条的断层，一线社区站务人员普遍缺乏明确的处置的授权，面对一些轻度的违规，大多呢都只能以柔性的劝导为主，那么违规的成本基本上是零，威慑力不够。一些边缘的场景甚至缺乏值守的人员，就进一步的放大了治理的真空。那怎么办呢？公共空间的微治理其实关键在于分层施策、疏堵结合。比如说在前端柔性的分流规划的设置，吸烟区、电话区、拍摄区提供场所，让不同的行为能够各得其所。与其事后反复的拉锯，还不如从多个性化的角度，在事先的场景的设计上来争取努力的化解冲突。其次是规则端补上漏洞，对于那些免提、外放、脱鞋、躺卧、占道直播这些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也要研究专项的治理方案，让一线的劝阻从凭着经验变成了凭着条文、凭着案例来处理。控烟治理呢，也应该顺势从室内向人流密集的露天等候区、站台的连廊延伸，不要让禁止停留在禁止吸烟这个标语上。除此呢，就是执行端要撑腰打气，对一线人员规则不熟的就先培训，权限不够的就补授权，把劝阻、报告、处置这样一个链条扣紧，不要让他们困在了管了怕投诉、不管被骂不作为这样的夹缝当中和稀泥。除此呢，就是惩戒端最后的防线了。这是如果警告和处置之后个人仍然屡教不改，再启动公共服务信用这一个扣分，或者说进入限制消费等等措施，同时呢保留申诉救济，防止一刀切。
制度清晰地划出边界，担起应该有的管理的成本，让不守规则的人付出代价，长出记性，那么普通的公众才不至于在直面冲突的时候要消耗情绪，陷入对峙，以至于发生冲突。说白了，守护公共文明不是靠个别人的挺身而出硬刚，而是靠制度托举下形成共识和自觉。

0: 风。
1: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此外，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
12: 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做客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的是国庆假期云南旅游市场的情况怎么样，云南礼物品牌的建设进展如何，另外旅居云南的配套如何完善，也欢迎各位反馈和省文旅厅相关的热点问题。
0: 是的，今天呢，率队嘉宾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宋娜，欢迎您，宋副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好。
1: 和宋副厅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负责人陈彤，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杨龙生，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一级调研员聂华坤，公共服务处三级调研员冉泽飞，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各位关注节目的朋友都比较知晓0871-96100，欢迎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这条热线打进来，反馈您对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的一些问题投诉又或者是意见建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也可以同步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们，但是希望您能够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联系上您，帮您真正的来解答问题。
1: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来进入问政进行时。上一期的金色热线节目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反映了昆明市内的一家酒店的风机设备产生了噪音扰民的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接诉以后，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开展噪声监测。在节目播出以后，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也持续的跟进回访督办，深入企业检查指导整改落实的情况。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记者在现场看到，相关酒店所有涉噪设备均已完成专业化降噪，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针对前期噪音扰民根源，酒店制定了完善的整改方案，完成多项实质性降噪改造。
4: 在我们接到盘龙区生态环境局的反馈之后，那么我们公司立即组织了合规的供应商进场进行勘测，就是确定我们的改造提升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个风口这边加静压箱，同时对风管进行加固，我们从这个噪音的来源上面对它进行抑制。
3: 此外，酒店建立每日设备巡检、定期保养维护机制，及时排查设备异响、老化等问题，常态化管控噪音排放，防止问题反弹。针对此次噪音扰民整改工作，酒店负责人坦言，前期因降噪设备生产周期问题，整改进度滞后，对此给周边居民造成的困扰深表歉意。为确保整改不走过场，成效不反弹，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持续跟进督办，开展常态化复查、噪声复测，全程闭环监管。目前该酒店噪声排放已符合国家环境噪声标准。
5: 酒店整改完毕以后，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并同时安排我局监测人员对酒店厨房噪声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该噪声符合国家标准，我们并将该情况反馈给投诉人。
3: 在回访督办的同时，执法人员也坦言，城市噪声监管存在诸多难点，不同于固定污染源，噪音存在瞬时性、突发性强的特点，转瞬即逝，难以固定取证，加上城区商住楼宇交错，各类设备声源混杂，扰民多集中在清晨、夜间休息时段，隐蔽性强，极易反复，对常态化精准监管提出了很高要求。
5: 由于噪声的瞬时性，瞬间的过程不能代表整个过程，需要我们到现场来进行判断，根据需求是否开展噪声监测，如果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要求企业限期整改。
3: 执法人员表示，针对噪声监管痛点，生态环境部门也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防清晨夜间扰民高发时段，联动街道公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若日常生活中遭遇噪音扰民问题，可及时留存视频、音频证据，拨打12369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反映情况。
5: 我们要求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与保养，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作为老百姓来说，如果遇到相关的噪声问题的话，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当地环保局的相关热线进行投诉反映。
0: 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哈，之前参与到节目的当中，也希望您把之前的一些问题反馈给我们，处理的好与不好您来打分，您来给我们提更多的意见建议，0871-96100。
1: 好，我们再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们云南是又火了哈，很多游客来到云南，我们的很多场景业态也是推陈出新，游客的游览的体验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也彰显了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一种魅力。那宋副厅长，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节前节中，我们为了丰富我们的文旅产品，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2: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也感谢大家对云南文旅工作的关心。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把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作为促消费、惠民生的关键抓手。总体来看，全省文旅市场供给充足，秩序平稳，氛围浓厚，充分彰显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魅力和活力。我首先要说的是第一个方面，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方面呢，我们立足公共文化普惠共享，持续办好省级40个、州市级87个示范点的遇见云南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活动，策划秋季春晚、惠民演出等一批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带动各地的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形式多元、覆盖城乡的文旅活动，全省举办群众文化活动约4000场。国有文艺院团中秋演出呢是57场，线上线下观众达到了54万人。国庆期间演出是188场，线上线下观众那达到了107万人。我着力要介绍的是第二个大方面，是激活消费潜能方面。那我们推出拓展文创消费新场景，推出云南礼物首家旗舰店，这家店是在国庆第一天开业，持续推出跟着民歌游云南、旅居云南、行旅相伴等惠民套票、年票和产品套餐优惠，依托红河弥勒，今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呢，推出第二批那5000万元的彩云文旅消费券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了杠杆撬动效应。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是我们在比较重视强化宣传引流，那我们落地8个1的宣传矩阵，通过征集新闻选题、组织媒体采风、省外专场推介等多种方式，统筹拓展省外游客与云南人游云南本地的一个市场。
0: 我想在这一块上政策的引导也很重要了，因为我想这个十一假期哈，大家对这个普通的群众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旅游观光的一个时间，但是对于咱们一些厅局部门来说是最忙的时候，是吧？
2: 是的。接下来我要着重介绍的就是我们在政府引导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我们是宣传倡导公平参与竞争，督促商家诚信经营、明码标价，联合市场监督、发改、商务等部门呢，发布价格提醒告诫，从严对酒店、民宿、租用车辆、餐厅、景区节假日临时加价、毁价、涨价、哄抬价格等恶意涨价行为实施联合惩戒，为广大游客提供舒心的一种消费体验。
0: 我想这样的一个体验还有一个什么呀，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咱们云南礼物得跟大家好好的宣推一下了，这是我们省推出的一个特色的礼物品牌，核心呢就是将咱们云南的生活与文化融入产品当中，使之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具体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呈现。作为我省的重点公共品牌，云南礼物今年呢也被写入了省政府的工作报告，目前相关的一个工作哈也取得了一些效果进展了，也请您通过今天这个平台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对云南礼物品牌的关注。那云南礼物是省委省政府重点培育打造的省级文旅公共品牌，也是我们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具象化的一种方式，那我们要把它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带走的文旅伴手礼 IP。 那云南礼物就是这重要载体， 围绕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大众化、规模化、生活化方向，我们着力构建了四大体系，那分别是云南印象、云南传承、云南味道、云南制造，要把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与生态物产资源转化为看得见、带得走的消费体验。目前呢，翠湖旗舰店那已经开店，全省线下门店布局正在加快铺开，下一步我们将从产品、场景、渠道三方面持续发力。那下面呢，有请我们产业发展处负责人陈彤具体介绍品牌建设的一个进展情况。
0: 有请陈处长。
6: 好的，谢谢主持人。云南礼物品牌的打造啊，有别于大家传统认识中的简单的一个开个店、搞个超市，把特色商品呢进行一个集中展示的这种传统的模式。那么我们打造的云南礼物是什么呢？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和战略部署，我们就是要创新型的打造新型的文化空间、主题的文旅打卡景点和云南文化集中展示的一个窗口，使之呢真正成为集中展示云南丰富物产、多元文化和非遗文创的重要载体。云南礼物品牌打造这项工作启动以来啊，应该来说得到这个全省社会各界各级各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经过紧张的筹备，今年10月1日翠湖旗舰店应该来说是闪亮登场，隆重试营业了。短短的7天，这个应该来说成绩斐然。销售的收入我们做了一个精确的统计，7天的销售收入大概是124万。在全国同期同类门店应该来说进入了第一方阵，进入了第一方阵。那么我们整个云南礼物的这个品牌的打造是按照4类门店来进行拓展的。首先第一类呢就是旗舰店，全省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两家旗舰店，它是一个集中展示的一个，
0: 就是全省的一些最有特色的东西都在旗舰店了、
6: 都在旗舰店集中展示。第二类门店呢是形象店，形象店呢主要考虑开在一些城市的文旅商业街区、一些人流集中的一些地方，这个
0: 同时有当地特色、
6: 高铁站，对、主要呢是销售这个城市的特色礼物，特色礼物。另外第三类店呢，我们叫主题店，主题店呢主要是依托我们流量大的这些旅游景区进行布店和销售。
0: 比如说呢，我们可能会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布这样的有场景式的店铺？
6: 我们首先考虑的还是流量大，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些高 A 级景区，原则上我们考虑流量200万以上的，年接待200万以上的景区，那么我们都考虑下一步呢鼓励他们开设云南礼物的这个主题店。那么在里面的销售与景区主题 IP 相关的一些文旅伴手礼。第四类呢就是一些专区展柜了，专区专柜主要是依托一些新的酒店、新华书店、邮局，这样利用他们的一些空余场地呢，我们搭建一些消费的这个场景，消费的一些场景。那么话题又回到这个翠湖旗舰店来，我们这个翠湖旗舰店作为全省的这个首开的一个旗舰店，它担负的重任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就是要测试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礼物到底推到市场以后受欢迎的程度怎么样。那么这么几天内呢，我们在这个翠湖旗舰店内呢布局了很多的业态，云南的丰富、新型的书店、非遗造物、龙吟戏台、大众茶馆、夜间演艺等等等等各样的业态。应该来说这些业态推出以后呢，总体的市场的反响都比较好。最大的印证呢就是国庆7天的这个销售收入。当然这试运营期间啊，我们这个翠湖门店呢在运营管理方面、在选品方面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下步呢，我们将针对以问题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持续提升翠湖门店的景观和文化氛围，进一步优化选品工作，做到月月有新品、周周有活动、件件是爆款，然后认真总结翠湖门店的这个经验和模式，逐步在全省的这个刚才我说的几类消费场景进行这个拓店和布局。那么这里最后呢也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云南礼物呢是一个公共品牌，我们现在呢正在制定和完善云南礼物品牌的授权和管理办法，要出台一系列的这个制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云南省内甚至是省外有投资能力、有情怀、对伴手礼感兴趣的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云南礼物品牌的打造工作中来。谢谢。
0: 真的很期待啊！十一的时候，我想肯定人爆多哈，
6: 爆多，
0: 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等十一之后这几天，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意见建议哈，也希望在关注节目的各位，您可以提您的一些方案给到我们。我们也希望省文旅厅参考以后，能够把您的想法融入其中。
1: 好。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宋副厅长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年在红河弥勒举行的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的主场活动。这是在我们云南弥勒举行的。那作为全国性的一个重要的文旅活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活动和促消费的一些政策？
0: 是，所以我想这一块的话，陈处长，因为刚好也是您范围的一个内容哈，您给我们来也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此之前也请宋副厅长您给我们总结概括一下，好吧？好的。那陈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全国的国庆文化旅游消费月主场云南这边来办啊，您在其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给到大家这样一个怎么的氛围呢？
6: 今年啊，这个文旅部的关心重视和厚爱，把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的主场活动放在云南红河州弥勒市来举办。之所以文旅部把这场活动放在云南作为主场来举办，其实更多的是基于我们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而做出的一个决策，既是对我们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这个鼓励。那么为了承办好这个活动，我们是做了积极充分的准备的。比如说我们做了大量的设计，了大量的这个精彩纷呈的这个文旅活动，在云南全域啊推出了民族节庆、非遗展演、体育赛事等系列文旅活动500多场。红河州的稻田文化丰收季、建水紫陶文化周，还有前段时间火爆全网的木脑颂歌节，德宏州这一次又重新编排以后重新隆重推出。同步还搞了这个雨林的越野挑战赛，昆明西双版纳重磅开启了潮音风暴演唱会和柠檬音乐节，这也是备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文化形式活动。丽江的泸沽湖山地自行车赛和迪庆普达措的牧马季接续登场，都为我们云南的这个国庆中秋期间的这个活动增光添彩。同时呢，近年来我们重点打造的旅居产品也备受广大省外省内的这些客人的这个喜爱。这个普洱、临沧，我们咖啡种植大省，推出了这个咖啡专业领居；宝山红河主打温泉康养领居；大理丽江面向年轻人，聚力推出文化艺术和数字游民领居；我们联合机场集团推出了旅居云南，韩旅相伴的航空专属产品。各个航空公司啊都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然后叠加我们政府的一些惠民政策，让游客能够轻松入店，安心旅居。
0: 交通搞定了，那吃的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得说点这种烟火气儿的内容哈。
6: 此次国庆期间啊，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滇味美食啊也是这个火爆出圈。我们全面检索了云林美食版图，集中推荐了一批底蕴深厚的百年老字号、传承老店，深度挖掘藏在街头巷尾的深受本地群众喜爱的风味小馆，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本地人喜欢，推给外地人，我们才能底气足的去推荐。
0: 对，
6: 那么这里既有代代相传的经典滇味，又有地道纯粹的这个民族风情，这些滇味美食的这个推出啊，真的让省内外的游客，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本省的，都在这个烟火之中啊，感受到了这个市井的气息和最质朴、最纯真的云南的这种地道的生活，地道的生活。当然，还有我刚刚介绍过的这个云南礼物，在国庆期间也是受到了这个大家的这个认可和欢迎。那么，所有这一切活动的这个背后啊，这些异常火爆的这个背后啊，其实都离不开政府部门政策的这个支持。那么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啊， 我们在前一阶段发行了2000万消费券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像刚才我们宋厅介绍的情况一样，我们又继续投了这个财运文旅消费券，总共是计划投入这个7000万的这个财运文旅消费券。嗯，而且这次的投放呢，扩大了这个范围，全面覆盖了旅游景区、嗯，旅居生活、文创购物、文体赛事、旅行社线路产品、甚至非遗工坊等等业态，我们全部都覆盖了，全部都覆盖了。
1: 具体有哪些种类？另外我们怎么来领呢？怎么来使用？
0: 发放的规模是怎么样啊？嗯、等等、嗯，还有好多的问题等着您。嗯，
6: 此次7000万财运文旅消费券的发放哦，我们大的是分为四个券种来发放，嗯、就是，财运文旅的清享券、普惠券、真享券，还有专门出台了一个针对航空的一个券种，就是这个航旅专项券。专项券每个券种呢，它都有不同的这个使用方法。清享券呢，它针对的这个消费群体呢是500元以下的这个消费群体，然后可以享受打8折，也就是说500元以下，哪怕你买一杯9.9的咖啡，你依然可以打8折，打8折，单笔最高优惠呢有个上限，50块钱，50元。第二类呢是这个普惠券，普惠券的呢是主力券种，它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呢是500以上、1000元以下，也是享受8折的优惠，单笔的最高优惠呢是100元。第三类券种呢就是更高端一点的这个真享券，单笔的这个消费金额呢可以高于1000元，享受的这个也是享受8折。这个，然后我们推出的这个财银这个行旅专项券呢，这个单次购买金额呢，满500减60，满1000的减100，应该来说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嗯，那这个券可以用多少次呀？我关心的是次数。
6: 本次我们消费券的这个活动日期呢，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今年年底。嗯，每位消费者使用财运文旅清享券、普惠券，累计各不超过3次。一个游客持身份证，他可以使用3次以内。嗯，使用文旅真享券和这个航旅消费券的累计不超过2次，累计
0: 那可以来云南2次哦，
6: 可以来云南2次，非常划算，
0: 一直到今年年底啊。
6: 所有的票券呢，在活动指定的活动商户消费时呢，每笔订单只能核销1张，你必须分开核销，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使用的一些规则。当采用这个文旅真享券抢券失败后，因为这个券种它的消费金额高，然后优惠力度比较大，
0: 抢的人肯定多，
6: 抢的人比较多。这次国庆期间呢，我们这个云南礼物店的这个真享券呢，当天呢就是一抢而空。如果真享券这个消费清理以后，单笔消费金额超过1000元的，还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可以降级领用普惠券和这个真享券，然后普惠券和清享券，然后可以叠加使用，也可以达到这个消费效果。那么当然，这个消费券呢，你领用去以后呢，它也有一个时间，7天以内，如果你没有使用呢，它又滚存到这个资金池里面，又重新进行发放。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消费券，
0: 领用以后
6: 一定要应领尽领，应用尽用。
1: 这个消费券是在什么平台上领的？还是消费的时候就直接核销了？
6: 我们是这样，我们还是线上领取我们的平台呢，主要是我们一部手机有银联平台，然后同时呢，我们银联的银闪路平台呢，也做技术的支持和配合。另外，在所有我们的这个消费商家呢，我们都会有线下的这个消费提示，而且会有这个服务人员和导购人员。如果你觉得操作不

0: 方面的话，他可以来为你服务，提供一些操作上的指导。
1: 嗯，就是直接扫一个二维码什么的，
0: 扫一个二维码
1: 可以进入到那个
0: 进入啊，你就可以领券，一步一步的这种操作指南和流程非常方便。
2: 好，谢谢，
1: 谢谢您。
2: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今年国庆假期我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哈。
1: 是的。
2: 那今年也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的游客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那今年我们国庆假期的一个总体的情况怎么样呢？
1: 怎么讲？
3: 好的，主持人。非常感谢广大游客对于云南文旅市场的关注关心。那今年国庆假期呢，全省文旅市场运行总体是平稳的。游客接待和旅游消费呢，也实现了稳步增长。多中心、多线路、多场景的旅游消费市场格局进一步显现出来。那从主要指标看呢，全省接待游客和旅游总花费均实现同比增长，四 A 级以上景区接待量稳中有升。从客源的结构来看呢，昆明、大理、丽江等传统目的地呢，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客流。迪庆、香格里拉、德钦等生态文化和县域目的地热度明显有提升。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等综合型文旅消费街区吸引力显著增强。这些成绩的取得呢，得益于产品供给的丰富，那促消费政策的发力，也得益于市场秩序的持续规范。那下面呢，我们请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杨龙生介绍具体的情况。
1: 杨副局长。
4: 谢谢主持人，我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游客接待和旅游花费稳步增长。那七天的假期，全省接待游客2054.9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达到219.66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4.8%、4.5%，游客人均日消费489元，平均停留的时间呢是2.8天。全省220家4A 级以上的旅游景区的累计接待游客1171.7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达到167.39万人，同比增长呢2.3%和2.1%。假日期间啊，我们在那个全省投放7000万元彩云消费券的基础上，16周市配套推出180项惠民政策，通过门票减免、航旅互动、住宿优惠、演绎惠民等方式让利游客。同时呢，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云南礼物电商消费券，超过600家优质云品商家参与活动。那么根据这个同城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入选了全国热门长线游目的地前10位，迪庆酒店及民宿预订的同比增长呢近90%，并入选了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5名，昆明、大理、丽江等传统的旅游目的地保持了稳定的客流。那么全省多中心、多线路、多场景的旅游市场格局呢进一步凸显。好，谢谢。
2: 好，谢谢。
1: 谢谢。
2: 这么高的热度，这么多的人流量，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个提问哈。这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名外省的游客，想要反映的是参加低价团被强制购物，我们该怎么来维权？
1: 当然首先要告诉他，我们不要参加这个低价团，是吧？但如果这个不小心，或者一些老年朋友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杨副局长。
4: 这个呢，谢谢主持人。就像刚才您讲的，首先呢，我们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我们不倡导参加那个这个低价游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我们所有在云南旅游期间遇到想反映、想投诉的，咱们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2345政府热线。那么在加拨前，在拨打前面，请加拨本地的区号，比如咱们的昆明就是0871，大理是0872。区号加上12345，随时可以维权24小时。
1: 好的，也会把相关的问题给到咱们具体负责的厅局部门哈。在这儿我也想说到一个，现在的这个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的体验感呢也会越来越增强哈。不能够满足所有人吧，但是我们要满足大部分朋友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感。
4: 对对对，
1: 我想在中秋国庆期间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做好相关的一些措施，能够满足大家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秩序，玩得好，吃得好，还能够开开心心的回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的，这一块的问题呢，其实对于我们综合执法监督副局长杨龙生来说哈，这个问题是您最具体能够来完成的那么一项

0: 机游平台、旅游团队全信息的一个管理系统。那累计归集旅行社呢是1998家，导游是3.2万余名，旅游车辆是达到1.8万余辆，那监管旅游团队是93万个，游客是达到2100万人次啊，实现旅游团队全流程动态的一个监管。第二个大的方面是健全了制度规范。9月14号呢，我们出台了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紧盯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司机和购物场所4类主体，把组团、带团、交通、购物全流程啊纳入闭环监管，配套落实停业整顿、清退出局、信用惩戒等一些刚性的一些处理手段，斩断不合理低价游的利益链条啊。国庆期间呢，我们投诉同比去年大幅下降了60.13%。第三个方面是划清行为底线。那同步在我们全省的16个州市开展了4部承诺的一个行动，组织全省旅行社导游、旅行车大巴司机做出不承接、不组织、不接待、不参与不合理低价游承诺，推动承诺上墙公示，责任落实到人。第四个方面是下沉到一线督导。那我们中秋节前呢，派出了6个指导组，分别到了版纳、丽江、迪庆等重点旅游目的地开展实地督导。国庆期间呢，我们除了那个值班的厅领导外，所有的厅领导全部带队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对于发现问题呢，现场交办，推动整改。节日期间市场秩序安全平稳。
1: 好，谢谢您。
2: 好，谢谢。那杨副局长还有没有其他补充的内容？
3: 没有了
2: 啊，没有了。
1: 好。
2: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哈。
1: 对。
2: 因为市场秩序怎么样？我们综合执法这边都看着呢。那我们要加大执法的力度。
1: 旅居云南已经是一个热词了。近年来咱们云南也是立足于得天独厚气候的生态、民族文化与康养的资源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引领，来全力的打造旅居云南这个大 IP， 来推动文旅产业从短期观光打卡转向大家愿长期的待在这里去感受这种云南的烟火气儿。那我们在旅居云南方面采取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措施，又取得怎样的成效呢？请宋副厅长先来做一个总结介绍。
0: 好的。旅居云南是近年来全省乃至全国都比较关注的热词啊，也是我们推动文旅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云南有得天独厚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还有康养资源。我们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引领，全力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推动文旅产业从短期观光打卡到深度沉浸式主客共享的旅居新生活转型。今年以来，我们会同民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呢，强化规划引领，完善政策支持，优化正负面清单，搭建数字平台，培育旅创主体，努力让旅居成为富民兴滇的大产业。总体来看呢，旅居云南势头发展良好，带动效应呢也逐步显现。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产业发展处负责人陈彤介绍一下相关的具体措施和成效。
1: 陈处长。
4: 好的。应该来说，旅居云南建设已经差不多近2年多的时间了。
1: 对。
4: 这2年多的时间呢，总体上来看呢，成效是非常明显的。去年呢，我们全年呢接待的这个旅居的人数统计下来呢是551万，然后平均停留天数呢是八十多天。应该来说，这个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平均天数，这个都在上涨。而且非常可喜的是，这个旅居人数的这个结构发生了这个可喜的这个变化。老年人的比重逐步的在降低，年轻人、小众群体的这个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大家一提到旅居呢，可能就是老年人带到这里来，
1: 有钱又有闲的，
4: 来养老生活。但实际上现在呢，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所谓的这些数字移民，到云南来，带着一部电脑、一个手机，就到云南来长期住下来，然后来旅居工作，搞直播啊，搞线上的一些策划啊等等，就在云南就生活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这个变化。那么结合。

0: 这些变化的一些势头和趋势呢，下一步呢，我们在这个推动里脊迎南的这个建设方面呢，我们是着力抓好那么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在产品的打造上面呢，我们还是推动产品呢往这个主题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因为在传统大家意义认识上呢，这个云南的里脊的底色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它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海拔条件，大家觉得这里住得非常舒服就来了。那么，如果大家都是开发同类的产品呢，不可避免的就走入到同质化、低水平开发的这个困局当中去。所以呢，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鼓励引导往特色化、主题化这个方向去发展，一村一业、一业一品等等这个方向去发展，大家走差异化的路线，不要去同质化的竞争和内卷。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旅居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不仅要让你住下来，更要让你通过这个旅居呢，再找点什么事情干，也就是我们王林书记一直提的，由旅而居，由居而创。那么现在我们从旅居呢，向旅创、旅学、旅养等等多元场景来发展，应该来说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这个效果。刚才我说的这些理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数字游民就是很大的一个理串的主力军。下步呢，我们围绕着这些旅居的乡村，还有旅居的社区呢，我们可能要推出一些 OPC 公示等等，发布旅居的这些创业清单，给大家营造更好的旅居的这样一些氛围。同时呢，围绕着搞好这个旅居的这个服务呢，我们出台了系列的政策，包括正负面清单。我们现在已经迭代到2.0版了，还有最近省委正在出台针对外来人员的这个服务的一个规范，其中也把我们旅居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写进去了，可能很快就会下发实施。当然，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我们还搭建了这个旅居云南的这个小程序，依托一部手机云南搭建了这个小程序。那么，今后大家到云南来旅居呢，通过进入这个小程序呢，你就可以实现自行预定、结算等等一条龙的这个服务。所以呢，这个我们云南里脊呢，下一步呢，应该来说呢，是会继续一度在全国领先，下一步呢，还会持续在全国领先，并推荐出更多的这些经验和模式。谢
1: 我
0: 谢。
1: 想也能够把当地的一些房产啊，更好的盘活，还有一些酒店啊，也会生意越来越好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旅居啊，还得要提到的一个就是旅居阅读。因为一直以来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要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了解当地的一个进展，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去享受文字之间带给人的那种魅力。在9月1号，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就正式实行了。条例明确鼓励公共图书馆能够拓展城乡的这一块公共阅读的空间，来布局建设城市书房、旅居图书馆等复合型的新型阅读空间，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与民族文化旅游业态等等的一个结合，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截至目前，我们全省呢旅居图书馆已经建成有100座。那挂牌之后，这些空间的使用效率，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记者前期做了一个调查采访，一起来看一下。
2: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大理喜洲古镇的仓邑图书馆。这座80多年的老建筑今年多了一个新身份，叫旅居图书馆。一座图书馆挂牌容易，但怎么让它真正的服务旅居人群？新规落地，基层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去看看。
3: 1939年，著名爱国人士严子珍先生捐资兴建了喜洲镇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仓邑图书馆。虽然1953年被撤销，但2021年7月24号在原址上，仓邑图书馆再次以崭新面貌重新开放，成为集阅读、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4: 其实如果不是你来采访的话，我还不知道我们就是挂牌，就是知道有旅居图书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其实是现在还没有挂牌这个动作的，没有标识。
3: 仓邑图书馆二楼是公益阅读空间，目前还没有数字化借阅系统，借阅只能靠人工登记。
4: 我们没有自己的数字化系统，然后来这里旅居的话，大部分如果借阅的话，也只是针对喜洲或者是我们比较熟识的旅居的朋友，通过电话号码、身份证的记录，然后要借几天，纯人工的方式。
3: 据工作人员介绍，仓邑图书馆以采购加社会捐赠双渠道补充新书，重点收集大理、喜洲地方历史文献，因此书本的更新频率并不高。类似的问题在昆明市也存在，海燕书屋坐落于滇池东岸的海燕村，今年四月挂牌成为云南省第二批旅居图书馆，这里每天游客不少，但真正坐下来看书的人却不多。
5: 专门到此来看书的游客其实并不太多，更多的还是以到现场拍照打卡、落日，然后单纯的休息为主。专门看书的人群可能只占在个20%左右。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游客并不知道这里可以借书。
6: 我不清楚，因为我也是来这边逛一下，然后来想着过来玩，然后喝一下咖啡之类的。我也没有看到他这里有明显的可以那种借阅的功能，或者是什么那些标签之类的，也没有写。今天问了那个店员，我才知道他家的书可以先借走带回去看，然后后面再归还回来就可以了。
3: 海燕书屋的图书来源主要依靠呈贡区图书馆和省图书馆统一配送，更新周期大概是一个季度一次。海燕书屋负责人坦言，目前旅居图书馆确实没有真正发挥好图书借阅的功能，包括图书的管理也还有待完善。
5: 以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可能就是像一个备忘录一样的，我觉得图书的管理是一个难点。
7: 好，刚才看到的这个情况呢，是我们的记者到各个图书馆去走访了解到的相关情况。那宋副厅长，片子当中也反映了一些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哈，比如说很多人是来打卡的多、拍照的多、看的少，借阅量很低，另外呢数字化建设跟不上，还有第一个这个老板说呢，这个挂牌之后呢标识也不太清楚，可能这些情况在全省范围内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那我们下一步关于这个旅居图书馆，我们怎么把它更好的用起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打算，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把阅读服务嵌入旅居场景呢，是我们云南省落实《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精准对接旅居云南的一项重要举措。那截止到目前呢，全省旅居图书馆已经建成了100座，那已经形成了覆盖全省的一个服务网络。从记者走访的情况看呢，挂牌之后也确实还存在标识不清、借阅量不高、数字化建设跟不上的这一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在全省范围内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呢也是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下一步呢将在建馆并用，以用为本，再统一标识，丰富馆藏，活动引流，数字赋能，活化空间等方面下功夫，那推动我们的旅居图书馆呢从挂牌走向真正的用起来、活起来。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公共服务处三级调研员冉泽飞做具体的措施方面的一个介绍。
1: 有请冉处长。
9: 好的，这个省文化和旅游厅啊，积极服务这个旅游大局，丰富旅居生活的一个业态。2025年4月，我们在全省的这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期前，在全省品牌这个成立了首批65个旅居图书馆，2026年同期啊，第二批的这个35个旅居图书馆呢，也同时挂牌成立，形成了覆盖全省的100家旅居图书馆的服务网络，打造了旅居云南，书香为伴的这公共服务创新一个新标杆。在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取了以下措施，一个是明确了旅居图书馆建设的一个周期，以3到5年为提升改造，是努力实现一年一个样、3年大变样的一个格局。第二一个是云南省图书馆在建设期以内，每年从购书经费当中励资100万元，用于旅居图书馆的馆藏建设。2025年，省图书馆已补充超越60万的图书馆至各个旅居图书馆。2026年的100万旅居图书馆的优质资源，也从计划分配到各个这个点位。通过展示文旅人、地方特色等内容，丰富馆藏资源，为旅居在建设周期内，我们每年励资的经费将近是150万元，用于旅居图书馆的 氛围营造、活动的组织、宣传推广等提升的这个公共服务。首先呢，除了这个现有的旅居阅读空间以外，我们对旅居做了一些专门的统一标识设计和这个空间

0: 间的氛围营造，专门购置了这个陈列架、阅读休闲和适老化文化展示等这个分类区域，解决了这个标识模糊、环境单调的问题，做到了一馆一特色、一区一韵味。其次呢，我们也将阅读活动加旅游注入了新动能，围绕两轴、三带、六区特色构建了示范活动加常态化活动加线上活动的这个矩阵，每年统筹开展创新活动、线下常态活动、线上直播、季度主题互动等活动，同时发动文旅志愿者参与场馆服务，丰富读者参与与渠道的这个畅通。全省的旅居图书馆的专属这个公共服务，这些我们都购置了专门的阅读这个设备，在全省的公共服务，在全省的图书馆公众号下可以点击进入。推动了全向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旅居图书馆的魅力常新，让文化滋养成为旅居体验的一部分。通过旅居加书香，切实感受到，有一种云南的生活在云南大地都看得到。
1: 这样的一种书香味儿哈，不仅仅是咖啡味儿，它还有这个书香味伴随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也是我去到海晏村，真的看到更多的人只是去喝咖啡打卡，就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来看一看我们云南丰富多彩的一些文化啊，因为我也看到海晏书馆呢，它每一本书上都有我们，可能是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啊，也可能是某一个员工写下的他自己亲身体会感受到的一些细细碎碎的点滴话语，一起去体会在海晏村的不一样吧。
2: 好，说到文化呢，我们是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大省。经过“十四五”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呢，我省的非遗工坊也有了一定的规模，成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加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一块重要的阵地。文化和旅游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提出了非遗工坊的提质增效的计划。那么接下来想请问一下，我们省的非遗工坊建设目前取得了哪些成就？
3: 好的，主持人。云南确实是非遗文化的一个资源大省。“十四五”期间呢，我们把非遗工坊，建设作为助力全省的乡村振兴、加强非遗的一个生产性保护的一个重要阵地。那非遗工坊的规模持续扩大，业态呢日益丰富，带动效应呢也不断凸显。目前，全省非遗工坊已经覆盖大部分的县市区，已经建成了816家。在吸纳就业、促进增收、传承技艺方面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批特色产业集群呢初步形成，一批指尖技艺也转化成了指尖上的经济。文化和旅游部在规划中提出的非遗工坊提质增效计划呢，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一级调研员聂华坤介绍我们建设的相关成效。
1: 聂处长。
4: 好，谢谢主持人提问。“十四五”期间呢，我省认真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持续推动非遗工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的要求，我们积极开展了非遗工坊的建设工作。自2022年5月的我们启动工坊的建设，我们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云南省级的非遗工坊认定和管理的办法。同年9月呢，开展第一批省级的非遗工坊的认定工作。截至今年6月，全省已建成非遗工坊816家，工坊数量呢由2022年底的267家增长了549家，覆盖全省16个州市的122个县市区，现已覆盖率呢达到了94%。其中呢，省级非遗工坊115家，州市级县级非遗工坊呢701家，直接带动就业的50353人，人均月收入3059元，直接吸纳脱贫人口就业8444人，人均月收入2591元。从这个类别上来看呢，我省 食品制作的非遗工坊的数量呢最多，有331家，覆盖了全省的各地，几乎涵盖了云南各地的传统饮食，即使呢云南人民借由味觉承载的乡土记忆以烟火生活，也是极具辨识度的云南特色饮食文化标识。此外呢，我们在民族刺绣印染、传统服饰、雕刻塑造、陶瓷烧制等类别的非遗工坊呢，数量也比较多，汇集了云南各民族的特色传统手工艺，推动了指尖技艺的转化为指尖经济。那么我们在成效方面呢，主要体现在这么三个方面：一是建强培育体系，促进了产业的集聚；紧扣地域资源禀赋呢，我们构建了层级清晰、品类多元的工坊发展格局。目前呢，我们初步形成了像建水紫陶、鹤庆银器、楚雄宜绣、纤维火腿、周城扎染等产业集群。第二个方面呢，是厚植传承根基，激发传承活力。我们呢持续举办非遗工坊带头人的高级的研修班，联动清华美院等高校开展这个沉浸式的研学交流，推动理论学习与非遗技艺的一个深度融合，系统提升传承人和带头人呢在非遗依法保护、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新媒体运营等方面的能力。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拓宽了传播路径，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发布了遇见云南非遗好物、遇见云南非遗美食、遇见云南非遗工坊等等的品牌产品呢，依托新媒体矩阵呢，及国内外的展销博览会，全方位展示工坊的成果。同时呢，我们也建立知名电商直播团队，持续扩大非遗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1: 谢谢天处长的介绍。那对于推动非遗工坊提质增效这一块，我们怎么有更多的一些计划和措施安排，在明天的金丝热线回音壁节目里面再给大家做解答了。因为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位朋友，他说感觉在一些景区内住宿价格虚高，类似的问题应该由哪些部门来监管呢？我想这个问题给到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杨龙生杨副局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5: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介绍一下。景区住宿价格呢，主要由市场监管部门、发展和改革部门以及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来管理和监管。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呢，景区内的住宿服务的价格呢，一般呢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呢自主合理的确定这个票价的水平。那么这个呢也有个前提呢，是发改部门之前会有个指导价。那咱们自主制定这个价格呢，必须在这个指导价之内，而不能所谓的有天价或者是坐地起价等等这些行为。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主要呢负责对价格的一个监管和检查啊，特别是对价格违法行为呢进行依法的查处。那么发展和改革部门那对日常的价格呢进行一个监测，对价格异常波动要进行关注和预警。此外啊，那么星级酒店和等级民宿主管部门呢为文化和旅游部门，那么商务酒店主管的部门呢是商务部门，那么普通的民宿归口为农业农村部门啊，这个呢是相关的主管部门的一个介绍。
1: 好的，那我想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其实最直接的一个方式还是12345，您打了这条热线以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帮您给到具体的部门来帮您做进一步的解答。
2: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广大听众观众和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1: 是的，也谢谢宋副厅长和各位嘉宾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周我们上线的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上线节目，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持续关注，因为下周我们还会有文旅厅的一个视频的内容，看一下我们这一期解决问题的情况。
2: 好，
1: 持续关注，
2: 再会。

0: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冠。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昨天，省农业农村厅公示2026年云南省绿色云品品牌入选目录名单，包括927个品牌，其中区域公用品牌73个，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854个。近日，10月份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发布开行计划，方便游客畅游云南。自今年3月起，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关税减让、准入扩围等政策持续发力，农食产品、大宗商品、高端机电等重点品类进口全面提速。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0.9%，9月同比上升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药牙膏分类的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国际油价14号上升，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5美分，收于每桶95.09美元，涨幅为1.0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至10月5号的最后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近日，云南天宝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顺利通过海关总署验收，标志着该口岸的高风险动植物产品进境监管能力取得突破性提升，也为我国自东南亚进口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等优质农食产品开辟了一条全新通道。
1: 此次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的两个专业化指定监管场地位于天宝口岸国际货场内，其中进境冰鲜水产品指定监管场地总面积262.5平方米，配备专业的查验和检疫设施，可以满足进境冰鲜水产品业务全流程的检验检疫和监管需求，年查验能力超过3万吨。马里坡茂盛公司进出口业务负责人马牙：
2: 我们准备从越南这边进口龙虾、鳝鱼等产品进来，现在已经被总署验收了，以后就可以从天宝这儿进了。进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文山市场，因为文山人比较喜欢吃海鲜这一块嘛。之前天宝没有开通这个，都是从广西那边进口，时效还有运输成本比较高。现在天宝这儿开通以后，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个时效性嘛。
1: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总面积237.1平方米，建有查验区、扣检区等功能区，实现了对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的全程闭环监管，年查验能力超过8万吨。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项目前期筹备、立项申报流程，指导运营单位规范编制立项申请材料，高效推进项目申报工作。海关总署批复立项后，及时督促申报运营单位按规范要求加快场地建设，配齐冷链仓储、检疫消杀、快速检测等专业设施设备，并配备符合环保要求的不合格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满足疫病防控和食品安全要求。同时逐项指导完善管理制度、作业流程和台账资料，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监管场地通过验收、投入运营保驾护航。天宝海关口岸监管科科长谢红艳：
3: 如今天宝口岸已建成投运进境水果、粮食、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四类指定监管场地，口岸进口承载能力大幅增强，产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指定监管场地的效能，拓展进口业务的品类，助力口岸沿边开放能级持续提升。
1: 随着贸易品类不断丰富，平台功能加速拓展，跨境物流持续升级，口岸通关愈加便利，天宝口岸已成为深化中越经贸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天宝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天宝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33万吨，同比增长超31%，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0: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坚持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怒江中院受理的蓝屏铅锌矿引发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可复制的样板。
4: 9月，记者跟随怒江中院的法官们走进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的玉米地里。法官们查看土壤和作物情况，记者看到田地里玉米长势良好，果实挂满枝头。今年以前，这片土地却是另一番模样。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七连村委会村民杨文桥：
5: 以前种地就有些作物出来就很不正常嘛。
4: 铅锌矿是蓝屏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开始由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对区域大气、农用地、土壤等造成损害，社会组织对此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北京负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代理律师杨洋：
6: 找种师去了4个村，取了40多个土壤的样本，检测结果就显示样本里面铅锌铬砷全部都超标了。
4: 怒江中院立即受理此案，在各方努力下，案件事实查明、责任分清，生态修复工作如期推进，案件具备了调解基础。今年4月17号，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4号达成调解协议。 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郭强如。
5: 其实这个案子更重要更难的是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建议被告企业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评审后，主动对受污染的农用地土壤进行了治理修复。
4: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兼顾发展需求的审判思路，创新推行修复担保模式，明确以企业履行环境公益责任替代判决赔偿责任的调解导向。诉讼期间，金鼎兴业公司对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通过换土、深翻耕、酸碱度调节、替代种植等措施进行治理修复，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将由相关部门于2028年前进行效果评价。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副庭长何志平。
7: 土壤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公司无需再支付1.55多亿元的土壤修复费用，剩余赔偿款设立了一个由法院监督的案涉共管账户，后续被告公司在完成区域生态治理项目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请使用共管账户里的资金。
4: 云南金鼎兴业有限公司冶炼作业区安全环保主管李玉兴。
8: 总的投入呢是这个7700多万元，通过实施到这些项目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减排效果，也给予了一些就是我们的赔偿金的这个抵扣，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
4: 这起涉历史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了可复制的样板，也是云南环资审判10年来的生动缩影。2016年以来，云南法院依法审结环资案件58626件，为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0: 昨天，由云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在昆明市新工人文化宫启幕。
4: 2026年云南省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上，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等12家省老龄委成员单位联合发布守护银龄安全联合倡议，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惠老政策落地、养老反诈治理、适老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为老年群体搭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守护屏障。中国工商银行客户经理李兴义。
9: 准备的一些实际的真实的案例，让中老年人朋友通俗易懂的了解金融知识，提高这个反诈意识。
4: 今年的敬老月系列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特殊老人帮扶、老年健康服务等6大重点领域，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文体展演、便民义诊等惠老活动，把实惠送到老年人身边。云南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杨春元。
10: 重点抓普法宣传、养老反诈、畅通老年法律援助渠道，同时的话呢，开展走访空巢毒鸡困境老人，联动省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做实做细惠老助老服务，全力守护老年人平安幸福晚年。
0: 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昨天在楚雄州启动。
11: 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工商保险预防体验等服务专区，20家企业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示展销，号召用人单位依法参保，职工群众主动参保，共同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楚雄市民韩露泽。
12: 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从我提交资料到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11: 云南省社保局社会化服务处处长王永飞。
13: 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一代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0: 近日，临沧市耿马县人社局正式启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普及法律法规、精准解读惠民政策、打通社保服务便民最后一公里。
1: 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讲、业务咨询等服务，内容涵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提档补缴、养老金资格认证及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养老保险参保、关系转移等高频业务。同时，工作人员同步解读就业政策扶持、失业保险申领等社保扶持政策，手把手指导群众申领激活电子社保卡，教学线上社保查询业务办理操作。耿马市民罗登武：
14: 之前我的社保一直没有搞清楚，这次专门来到现场咨询，工作人员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还告知了我们参保流程和权益待遇，解决了我们的养老保险的难题。
1: 据了解，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将持续至10月20号，服务覆盖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企业经办人员及老年群体，所有政策咨询、便民服务均免费提供，群众携带身份证、社保卡便可现场办理简易社保业务。除主会场集中宣传外，活动还将下沉乡镇村社区、创业村落、企业开展巡回服务，针对高龄、失能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同步开通预约上门服务，推动社保便民服务直达基层，实现服务全覆盖。耿马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宣传员自国花：
15: 我们开展此次社保进万家活动，就是要把社保服务从坐等上门变为主动下沉，精准对接老年人、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群体的实际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精准落实各项社保惠民政策，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10月13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第4场剧目的展演精彩上演。
4: 云南省花灯剧院玉溪市代表2队、宝山市代表队轮番登台，整场演出花灯歌舞的明快、滇剧小戏的深沉、花灯小戏的诙谐交替呈现，现场掌声不断，现场观众金光鲜。
16: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去听听，因为他们里面藏着很多云南的那些本土的一些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4: 同一天，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决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上演，历经4天的初赛、复赛、决赛层层比拼，赛事分别评出滇剧组、花灯组各组别成绩。玉溪市滇剧院玉溪代表2队陈立一：
17: 这对我们演员来说都不是终点，都是我们的起点。我也希望呢，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剧场艺术。
11: 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8: 9月17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节目时，记者调查反映昆明市内一家酒店风机设备产生噪音，长期扰民，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问题。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接诉后，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开展噪声监测。在节目播出后，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也持续跟进，回访督办，深入企业检查指导整改落实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相关酒店所有涉噪设备均已完成专业化降噪，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针对前期噪音扰民根源，酒店制定了完善的整改方案，完成多项实质性降噪改造。酒店负责人：
19: 在我们接到盘龙区生态环境局的反馈之后，那么我们公司呢立即组织了合规的供应商进场进行勘测，就是确定我们的改造提升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个风口这边加静压箱，同时对风管进行加固，我们从这个噪音的来源上面对它进行抑制。
18: 此外，酒店建立每日设备巡检、定期保养维护机制，及时排查设备异响、老化等问题，常态化管控噪音排放，防止问题反弹。 针对此次噪音扰民整改工作，酒店负责人坦言，前期因降噪设备生产周期问题，整改进度滞后，对此给周边居民造成的困扰深表歉意。为确保整改不走过场，成效不反弹，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持续跟进督办，开展常态化复查、噪声复测，全程闭环监管。目前该酒店噪声排放已符合国家环境噪声标准。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20: 酒店整改完毕以后，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并同时安排我局监测人员对酒店厨房噪声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该噪声符合国家标准，我们并将该情况反馈给投诉人。
18: 在回访督办的同时，执法人员也坦言，城市噪声监管存在诸多难点，不同于固定污染源，噪音存在瞬时性、突发性强的特点，转瞬即逝，难以固定取证。加上城区商住楼宇交错，各类设备声源混杂，扰民多集中在清晨、夜间休息时段，隐蔽性强，极易反复，对常态化精准监管提出了很高要求。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20: 由于噪声的瞬时性，瞬间的过程不能代表整个过程，需要我们到现场来进行判断，根据需求是否开展噪声监测，如果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要求企业限期整改。
18: 执法人员表示，针对噪声监管痛点，生态环境部门也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防清晨夜间扰民高发时段，联动街道公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若日常生活中遭遇噪音扰民问题，可及时留存视频、音频证据，拨打12369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反映情况。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20: 我们要求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与保养，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作为老百姓来说，如果遇到相关的噪声问题的话，大家通过当地的环保局的相关热线的进行投诉反映。
2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10月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围。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数量已达46项。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胃牙膏功效分类和宣称划定规范边界。根据介绍，目录将牙膏功能划分为8大类别，常见类别有基础清洁型、防龋齿类、抑牙菌斑类等，共计8类，每类功效都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必须符合相应的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不可随意标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挑衅或欺骗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昭通北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曲靖南部、文山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多云，14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

0: 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5: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

0: 随行有云瓜，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2: 大家好，我来自
3: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2: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4: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1: 今天的故事屋我们要听到的是昆理工附小24班田瑞希坐井观天，指导教师沈小梅。在故事里，田瑞希和家长一起进行了角色扮演，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也不妨加入进来，和孩子一起读故事吧。
2: 青蛙坐在井里，小鸟飞来落在井沿上。青蛙问小鸟，
5: 你从哪儿来呀？
2: 小鸟回答说，我从天上来，飞了100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喝。青蛙说，
5: 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
2: 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青蛙笑了说，
5: 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天。

0: 下。他的第一个观点呢，就觉得学历史的作用呢，是帮助我们摆脱历史的枷锁，让我们更自由，而不是让我们被过去所束缚，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么第二个观点呢，他提出人比动物为什么强大，为什么人可以成为所谓的万物灵长，是因为人可以通过一些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来实现一个大规模的合作。第三个观点，作者认为呢，推动社会变革的并不是我们对真实现实的认识，而是我们头脑中虚构的现实啊，这个观点都很有意思。第四个观点，作者认为宗教对这个世界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第五个观点，现代科学证明人类自由意志和自我这两个概念呢，实际只是我们的一个幻觉。第六个观点，计算机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那么基于以上六个观点呢，最后作者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就是可能未来会产生一种新的宗教，它叫做数据教。
1: 每天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见证傍晚最美的一抹夕阳，远离喧嚣，我只愿成为一名纯粹的读者。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三味书屋邀您一起畅游书卷的海洋。
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对这本《未来简史》的评论是这样的：《未来简史》是一部能够震撼人心，同时又趣味盎然的作品。重要的是，这本书会颠覆你的思考方式。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三味书屋》，继续听张哲给您推荐《未来简史》。
0: 我是张哲。那么这个，因为他提出来的观点很多，也很有这个突破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些地方，我今天限于时间不可能和大家一一的讲，重点的和大家分享其中的几个东西，也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和受益的。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学历史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摆脱历史的枷锁，让我们更加自由。在书中他提到，史上一直困扰着人类发展的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饥荒、瘟疫和战争。那么这个很容易理解，可能在历史上我们过去几千年都存在吃不饱的问题，一次饥荒可能会死很多人，影响这个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积累。那么瘟疫的话也很容易理解，欧洲的黑死病，全欧洲死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而英国和意大利更惨，死了一半。战争人类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包括世界历史上都会死很多人，所以这个成为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作者认为，到了今天，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发展到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至于战争呢，因为现在世界发展到今天，很多大国拥有了这个核武器互相制衡，所以反而不会打大战了。一些局部战争呢，像我们最近了解到的伊拉克战争啊，再早一点的可能有的朋友知道的海湾战争呢，一场战争死过的人不会超过上万。人类解决了这些问题，进入到这个21世纪以后呢，可能人嘛都是毕竟是一种高智能的动物，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追求，满足了这个生存以后，我们还要发展，而且进一步的发展。他就提出了三个人类可能未来要做的大事。第一个事情是追求永生。这个是我是很同意的，因为自古从秦始皇去让那个徐福去找那个长生药以来，人都是希望永生的。那么现在可能科技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子的一种遐想和可能性。第二点呢，作者认为可能未来的人类会更加的去追求幸福。那么以前我们觉得幸福是一种奢侈品，越来越随着这个物质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幸福会成为一个必需品。也许没有幸福，我们觉得这个就活不下去了。最后一点，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他就说可能人类会成为一种所谓的神人，就是自己把自己变成神。理论基础就是说，在七万年前，我们从猿人变成了智人，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跨越啊，从此有了人类的萌芽和始祖。经过了那么七万多年的发展，到了今天，可能以后的社会，有些人会更加的进化。可能会进化成一种更先进的物种，那么书里面把它称为神人。基于这样子的观点呢，赫拉利提出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奇妙的论点，就是过去我们认为人为什么比动物厉害呢？马克思的主义认为是我们可以制造工具， 那是因为马克思觉得劳动创造了今天的一切，

0: 那么还有的一些说法呢是，因为人有意识，有自己的思想，而动物没有。但是赫拉利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一家之言吧，他觉得人最厉害的是人类可以靠想象来实现一种共识。那么人类这个想象呢很有意思，比如在这个原始时代，人还在狩猎的时候，人就会想，哎，我们几个要怎么配合？这个犀牛，这个很大的一个动物，我们把它打倒，我从前面，你从后面啊，这个脑子里面就开始构思这个图了。那么打完以后呢，因为大家都参与了嘛，不能让兄弟们白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分它？怎么来把它皮做成什么肉？怎么吃？每家每户分多少？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发生的，但是人就可以提前来想象。那么基于这种想象呢，人就可以组织起来。就有这样子的配合，这个就是作者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想象的共识来形成一种大规模的协作。从这个我们组织行为学上面大家学过的都知道，其实人是一般来说小团队的协作很容易，但是要实现大规模的协作就很难。小团队的协作呢，我们动物也可以，比方说狼，但是你有见过几万个、几十万个甚至上百万个动物一起协作吗？你没有，只有人可以这样做。那么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就是基于这种想象的共同啊，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再演化一下，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也很有意思，我想到的两个点和大家分享，一个是苹果公司。我们当我们提到苹果的时候，我相信80%的人不会想到是位于美国加州的那个企业，也不会想到是帮他代工的什么富士康啊那些工厂。我们想到的就是乔布斯和他的信徒创造的这样子一个神话。那么就是前几天还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其实这个 iPhone 10这个人脸识别吹得很厉害，好像也不太厉害嘛，戴个眼镜就识别不出来了。我们国产的这个有一个叫什么？vivo 是吧，它的识别人脸识别技术貌似比苹果做的还好，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买苹果呢？我想除了一点点的小小的虚荣心以外，更多的就是我们对这个品牌的认知。那么如果说是说的再大一点，就是我们对苹果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这种一种信念。那么就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纸币，我们以美元为例，这一张纸嘛，美元实际上它美国把它印出来，这个印钞厂印出来的成本远远是低于这100块钱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就可以愿意把它当成这个世界性的货币，当成这100块钱来用呢？它其实也是基于一种想象的共识。稍微对金融有点常识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个在布林顿森林体系之前呢，这个美国政府它发行美元，它是要基于它的黄金本位的，就是你国库里面有多少黄金，你才能发行等价的多少的美元。但是布林顿森林体系后面崩溃了。那么实际上我们不再用这个金本位作为衡量纸币的标准，那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想发多少就发多少，跟它的黄金储备无关。那么这个想起来就很有意思，那么多超发的货币，每年那么多超发的美元，为什么大家依然觉得它是世界性货币，依然可以用它去买的？除了一部分是政府背书，因为美国是个很强大的政府，大家觉得这个政府是有信誉的，短期内是不会垮台的。更重要的还是本书中的一个观点，就是想象的共识。那么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国内可以看到的，比如说翡翠，比如说兰花。基于此，我觉得这个赫尔利虽然说的感觉很远，但是我们生活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对应物。就是如果你我他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它就真的会有价值，而无关它本身到底有没有价值。
1: 每天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见证傍晚最美的一抹夕阳。远离喧嚣，我只愿成为一名纯粹的读者。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三味书屋邀您一起畅游书卷的海洋。
0: 我是张哲。本书当中呢，未来简史当中呢，这个赫拉利还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愿意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人工智能真的会替代人啊。这一点我觉得相信如果关注前沿科学的人都会这样子认为。之前不是那个 Google 团队做出一个 AlphaGo 嘛，他用来跟李世石啊跟这些围棋高手下，人类一盘都赢不了，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小小的案例。那么再往下面发展呢，因为最早给我推荐这本书这个朋友呢，他也是学算法的，是学数据挖掘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可怕之处在于，他只要积累了一定的数据量以后，他会自我学习， 它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己去不断的优化，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我们人类大脑的这个发育和这个我们人类学习能力肯定是赶不上机器的。那么在书里面他也说了，比方说以后军事上面两个国家开战，一个国家完全靠这种人工智能直接看到对方就下指令攻击，一个国家还要去层层的向指挥官汇报，那谁会赢呢？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呢，我们之前我跟几个朋友我们做了一个小测试，就是我们买了一些数据，30年股市的这个一些基本数据，我们做了一个量化，基本上就是说选择了一些，从数据上面我们可以选择出一些这30年来在牛市的时候涨得最好的股和熊市的时候抗跌能力最强的股，那么通过30年的大数据分析做一个量化交易，那么结果跑下来以后发现确实是比你人去选股更好的。那么我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条件，我们只能用一个私人的小电脑，我们的数据也很不齐全，如果我们可以买到一个更加精准的大数据，我们有服务器来支撑，我相信这个策略就会更厉害。基于这个，我就会觉得以后可能高频操作的这些股市的交易员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诊断，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以后呢，我们从影像学来判断这个肺癌，我们常规的医生看片子可能对这个肺癌的判断准确率只有60%左右，但是算法给出来的准确度高于90%，我是完全相信的，也是身边的例子。我的两个朋友，一对夫妇，他们现在在纽约，他们之前是想回国做一个创业项目，就是通过连接医院的这个影像系统收集大数据以后呢，通过算法的优化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这个人工智能就会自动来帮你通过你的片子来给你看病了，来给你分析了，替代了传统的这个医师拿个片子去看，那个效率和这个准确性会更高。因为有了身边这个例子，那么我相信这个书中举到这个东西，我想一定是真实的。作者就得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可能未来的人类社会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会形成三个阶级，或者说三类人吧。有一类人就是书中提到的无用的人，因为你的所有技能都被这个算法和人工智能替代了，那你就成为了无用的人。还有一类人呢，他是有用的，他是更加高级和更加精英的，算法替代不了他，但是算法可能会控制他。现在微软在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开发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叫做 Cortana。这个系统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小助理，就它会基于这个数据和算法给到你什么建议呢？你什么时候该去健身了？你什么时候你这段时间身体内好像缺乏什么，你应该吃点什么？从小到这样子的事情，大到你比方说去找工作，可能以后面试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不需要 HR 面对面的面你了，你们两个的数据一交换就可以匹配你适不适合这个企业了。可能以后人真的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就听算法的，而且他给到你的东西一定是最优化的。所以想想很恐怖，也许我们未来会严重依赖于算法。比方说现在我们导航用的太多，我们都已经不识路了。第三种人，作者得出来的就是他是控制算法和掌握算法的人，这种人就是非常精英的那个阶级，他可能就是发明算法并且去更改算法的人。那么书中给他的说法呢，就是产生一种更高级的物种，就是书中所谓的神人。到了这个阶段呢，我自己就觉得这个叫什么细思极恐。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基因的升级，产生了一种新的神人，那他的认知完全是我们普通的这个智人所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我们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他比我们强大的多，他们会把我们这些普通人当什么呢？看到这里，我包括我跟很多朋友分享，我就说我们还是要努力一点，我们不能温水煮青蛙，或者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让这个社会觉得我们是有价值被升级和改造的，否则那我们只能去给人家当奴隶了，就很恐怖。所以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呢，就是基于刚才的这么几个观点的分享吧，最后这个赫拉利呢，他就提出来，因为以后机器人工智能算法会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啊，例子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了，所以可能未来大胆的假设，那么就基于在未来社会呢，数学是一切的基础，那么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大脑的思维，我们人的动作无非是脑神经的一种生化反应，那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数据处理以后给到一个指令啊，计算机收到一个代码执行这个任务，那么跟人其实大脑给出来的指令是很像的。再比如一个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吧，它无非是收集了大量的供需关系得出来的一个算法以后呢，给出了一个优化，决策者给出一个决策，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应该怎么来调控。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数据处理和数据分享的结果，那么会不会产生一个万能的数据网络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雏形了，阿里巴巴什么的，很多我们的生活的很多信息都连到那个大数据以后了。如果以后这个数据更大，这个网络更强，连接的领域更多，作者就说它可能会产生一个叫做万物互联网，就是我们人类所有的信息、知识，包括我们这个文明所有的一些东西都连到了这个网上，互相连通，共同分享。那一天它可能就是一个宗教了，你是不是就像神给我们人的这种馈赠一样，你是不是会信仰它？一个颠覆性的概念提出来，就是过去人工智能包括现在它的发明的初衷是为人类服务，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强大到算法和算法之间它也会自动优化，发明出新的算法都不用我们人去操心了，它自动升级、自动迭代、自动优化，越来越强，那么可能到最后是我们人去为它服务了，我们人去给他查缺补漏补点什么，人为算法为人工智能打工，不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新的世界就出现了，这个数据教会为人类存在找到新的意义。那么这个蓝图呢，我们可能不管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都是一家之论，我们也不能因为一本书一个观念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永远相信比尔盖茨说过的一句话，人们总是高估了未来一到两年的变化，却低估了未来十年的变革。就像如果说历史总是给我们提供给未来更多的这种遐想和选择的东西的话，那我们不妨觉得未来简史赫拉利这位教授提出来的东西可能真的有一些会成为现实。那么所以把这本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改变我三观的书分享给大家。
1: 好的，感谢张哲的分享，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了这一期三味书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2: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3: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今日热点环节呢，我们来关注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之后呢，我们来梳理和其他的省内资讯。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一路前行。首先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10月15号早上8点到10月16号早上8点，昭通市北部、德宏州南部、宝山市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曲靖市南部、文山州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4到24度；宝山晴转多云，12到25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1到24度；芒市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香格里拉晴，-3度到17度；蒙自多云，19到28度；丽江晴，7到22度；临沧多云，15到24度；泸水晴，14到28度；普洱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昭通晴，11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4到24度。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欢迎走进今日热点。10月12号到13号，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的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的道路，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18大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卫生与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省构建起安全稳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加快发展，基层防病治病能力持续增强，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张荣：
3: 时隔十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我的理解，落实以基层为重点，人民健康为中心，关键在于坐实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持续建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网络，让群众就近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2: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第17批昆医大附医院对口帮扶鲁甸县医疗队队长杜开利：
4: 基层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心，国家大力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正是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淀到百姓身边，把好的技术理念送到基层，就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好的答卷。
2: 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主任农立丹：
5: 总书记提出要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这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的方向。
2: 玉溪市红塔区李琦街道人井卫生室负责人石小春：
6: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扎根社区服务乡亲的信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用心用情服务好基层百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5/5时期，云南将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不断提高全省各族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健康云南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云南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研究员季鹏章。
7: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研实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到做强健康产业。未来将进一步聚焦产业痛点，开展规范化栽培、良种选育、耗资技术攻关，突破我们的产业技术瓶颈，依托科技小院、专家工作站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
2: 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医综合处处长曾建辉。
8: 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完善，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云南云投康养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海洋。
9: 建立这样深度的医养融合的这个服务体系，多元化的提供这个医疗以及泛医疗的这个健康服务，给老人构建全周期全场景的这个健康服务保障。
2: 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宝全。
10: 重点加强专科能力建设，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信义紧密型信义义工体的建设，信义的医疗资源整合利用，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好病。
2: 昭通市卫健委体制改革科科长张婷。
11: 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资源下沉，持续提升县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引导有序就医。
2: 文山州西畴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黄强。
12: 严守医疗质量安全，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更要落实预防为主，做好慢病管理、健康宣教，推动从治病向防病治病转变，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13: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刘华勋。
14: 紧紧围绕提升医保支撑能力这一目标，持续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参保长效机制和医保待遇清单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医保经办服务的便捷度，努力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好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依托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全省不断地健全重大项目的常态化管理和省协调机制的两项机制，围绕四个一批项目的一张清单、重点服务“十五五”规划、攻坚年六张网、省级重大产业五类项目，推动项目的线上全流程管理、线下全链条服务管理质效全面提升。
2: 省一体化平台依托公共互联网上线以来，实行省级部门统筹管理、省州县三级共享共用，面向企业和项目业主开放，凡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符合管理要求的项目均可纳入管理。目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47万户，覆盖3098家政府部门、5955家企业和项目业主单位，月均登录20000户次以上，累计服务全省投资项目超16万个。平台还与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环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等系统实现部分数据共享，做到一次采集、同步更新、共享共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毛朝辉。
15: 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与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充分地贴合交通行业管理的需求，覆盖了项目从规划到交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运行以来，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一共累计审核了近3000余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打通了省州县交通部门和发改部门这个数据共享的这个渠道，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这个管理效率。
2: 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平台纳入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其中2026年在建及年内计划开工项目1.82万个，总投资4.9万亿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形成五类重点项目清单，实现在线申报、审核入库、调度监测、清单生成和动态管理，申报材料、数据表格、审核实现压减率超70%。昭通市镇雄县晚场磷矿勘探开发项目总投资约81.69亿元，年产能1000万吨，是全省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项目落地时，最大瓶颈集中在用地统筹、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县级层面很难一次性协调到位。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填报问题清单后，分级推送至市、省相关部门协同处置。云南镇雄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严洪江：
16: 相关部门通过平台查阅到这些资料以后，直接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把它作为要素的一个保障清单，同时高位推动矿权设置、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等四项并联推进。
2: 各地各部门用好平台调度监测、问题归集功能，省协调机制按月更新重点项目开工、审批、入库、投资、资金支付等情况，实现一表清，企业可直接填报困难问题和融资需求，通过收集、核实、派单、协调、督办、消耗全链条服务，省级已累计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困难问题1350项，助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0: 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昨天在楚雄州启动了。
17: 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工伤保险预防体验等服务专区，20家企业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示展销，号召用人单位依法参保，职工群众主动参保，共同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楚雄市民韩路泽
18: 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从我提交资料到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17: 云南省社保局社会化服务处处长王永飞：
19: 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一代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0: 听众朋友，10月13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仪式在贡山县举行。
2: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致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庆祝活动。1956年10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正式设立。70年来，贡山县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家乡、守护边疆，地区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了758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2846元、11530元，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80公里，安全饮水、广播电视、宽带网络、5G 信号全覆盖。建成各级各类学校36所，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达100%，全县卫生机构数量达36个，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全面建成，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70年来，一代代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等各民族儿女在贡山大地和谐共居，守边固土。贡山县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独龙江乡、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分别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示范单位，两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全县创建52个省级、77个州级、376个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打造13个边境幸福村。贡山县居民朱静：
20: 七十载风雨，我们各族同胞守望相助，今后 我们会继续建设。

0: 爱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但愿共商的明天更加美好。
1: 近日，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发布了翠湖老街片区的历史建筑提升改造项目、文物建筑及配套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和既有建筑提升改造工程设施施工一体化的招标计划，总投资超3400万元。继续关注。
2: 本次招标划分为两个标段，其中文物建筑及配套设施提升改造工程标段合同估算价为1814.60万元，既有建筑提升改造工程标段合同估算价为1629.70万元。两个标段招标范围均包含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以及现场施工等全部相关工作内容，采用设计施工一体化模式推进。翠湖老街片区是昆明历史文化核心区域，片区内汇集大量历史建筑，此次改造后有助于改善片区建筑状态，充分利用历史建筑资源，提升翠湖老街片区整体风貌品质。
3: 改造对大家都有好处，非常赞成。
4: 因为我觉得去的还比较好呢。
2: 去年翠湖城市绿道一期架空栈道建成，串联起翠湖片区和昆明老街，栈道从五华广场延伸至皇宫东街，途经人民路、五一路，长约620米，标准段宽度为2.5米至3米，净空高度为4米至5米。市民可经栈道从皇宫东街一直步行到五华区政府广场，进而通往云瑞西路、云瑞东路、昆明老街一带。对于本次翠湖老街片区历史建筑提升改造，市民们充满了期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3: 翠湖周边是红色革命，就说是应当更加对向全国弘扬一下，好多人不了解这个翠湖文化。
1: 昨天，2026年云南省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在昆明市举行，围绕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主题，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敬老爱老系列活动。仪式上，12家省老龄委成员单位联合发布守护银龄安全联合倡议，从惠老政策落地、养老诈骗治理、司法维权保障、金融财产防护以及适老环境提升、银龄文化培育等方面协同发力。本次敬老月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聚焦特殊老人的帮扶、老年健康服务、适老环境建设、防护诈骗的一些宣传、社老权益的宣讲、银龄文化惠民6大重点，推动省州县乡4级联动的开展惠老服务。10月13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第4场剧目展演精彩上演。
5: 云南省花灯剧院玉溪市代表2队、宝山市代表队轮番登台，整场演出花灯歌舞的明快、滇剧小戏的真诚、花灯小戏的诙谐交替呈现，现场掌声不断，现场观众金光鲜。
6: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去听听，因为他们里面藏着很多云南的那些本土的一些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5: 同一天，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决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上演。历经4天的初赛、复赛、决赛层层比拼，赛事分别评出滇剧组、花灯组各组别成绩。玉溪市滇剧院玉溪代表2队陈立一：
7: 这对我们演员来说都不是终点，都是我们的起点。我也希望呢，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剧场艺术。
8: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9月17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日线节目时，记者调查反映，昆明市内一家酒店风机设备产生噪音，长期扰民，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问题。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接诉后，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开展噪声监测。在节目播出后，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也持续跟进，回访督办，深入企业检查指导整改落实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相关酒店所有涉噪设备均已完成专业化降噪，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针对前期噪音扰民根源，酒店制定了完善的整改方案，完成多项实质性降噪改造。酒店负责人：
0: 在我们接到盘龙区生态环境局的反馈之后，那么我们公司立即组织了合规的供应商进场进行勘测，就是确定我们的改造提升的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要在每一个风口这边加静压箱，同时对风管进行加固，我们从这个噪音的来源上面对它进行抑制。
8: 此外，酒店建立每日设备巡检、定期保养维护机制，及时排查设备异响、老化等问题，常态化管控噪音排放，防止问题反弹。针对此次噪音扰民整改工作，酒店负责人坦言，前期因降噪设备生产周期问题，整改进度滞后，对此给周边居民造成的困扰深表歉意。为确保整改不走过场，成效不反弹，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持续跟进督办，开展常态化复查、噪声复测，全程闭环监管。目前该酒店噪声排放已符合国家环境噪声标准。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9: 酒店整改完毕以后，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并同时安排我局监测人员对酒店厨房噪声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该噪声符合国家标准，我们并将该情况反馈给投诉人。
8: 在回访督办的同时，执法人员也坦言，城市噪声监管存在诸多难点，不同于固定污染源，噪音存在瞬时性、突发性强的特点，转瞬即逝，难以固定取证。加上城区商住楼宇交错，各类设备声源混杂，扰民多集中在清晨、夜间休息时段，隐蔽性强，极易反复，对常态化精准监管提出了很高要求。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9: 由于噪声的瞬时性，瞬间的过程不能代表整个过程，需要我们到现场来进行判断，根据需求是否开展噪声监测，如果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要求企业限期整改。
8: 执法人员表示，针对噪声监管痛点，生态环境部门也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防清晨夜间扰民高发时段，联动街道公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若日常生活中遭遇噪音扰民问题，可及时留存视频、音频证据，拨打12369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反映情况。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9: 我们要求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与保养，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作为老百姓来说，如果遇到相关的噪声问题的话，大家通过当地的环保局的相关热线的进行投诉反映。
10: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1: 应急科普在身边。
1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面塌陷可能是一个鲜少被提及但极具威胁性的地质灾害，它悄无声息的发生却能带来巨大的破坏。了解地面塌陷的成因、预警信号以及防范措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在塌陷来临之前，自然界往往会发出一些警示信号，比如井、泉水位的突然变化、水质变得浑浊，甚至出现翻沙和冒气的现象。此外，地面上也会出现环状的裂缝，并且这些裂缝会不断扩大，最终可能导致地面下沉或者鼓。为了有效防范地面塌陷，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异常现象，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首先，加强对地面和地下水位变化的监测是关键，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发出预警，以便人们及时采取避险措施。其次， 对于已经出现裂缝的地区，要进行及时的加固和处理，防止裂缝进一步扩大，从而降低塌陷的风险。此外，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也非常重要。通过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我们可以增强人们对地面塌陷的认识和应对能力，使他们在面对灾害时能够保持冷静，采取正确的自救互救措施。当然，地面塌陷的防范还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建立完善的监测网络和预警系统，同时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地质灾害，保护我们的家园。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99重阳敬老节，我们特别找到好视力给咱发现新云南的节目听众啊送出一大波的健康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参加。今天呢，咱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你打个电话，直接就送给您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啊，眼睛模糊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得再大，看着还是雾蒙蒙的，出门吹点风啊，眼睛就刺痛流眼泪。您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呢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啊，是市面上独一份。它能够发热，贴在眼皮上呢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 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当场贴啊，当场有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看东西啊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不管是出门散步遛弯，还是在家看手机电视做做饭，都轻松多了。赶上一年一次的重阳节，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重阳健康大礼包，只要您赶在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好视力，除了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呢再加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限时10分钟，快打

0: 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市方面的消息。大理州呢，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宜改则改，不大拆大建原则，统筹推进农村幸福小院建设。
3: 在大理州弥渡县迎接镇高营村的幸福小院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下棋打牌，孩子们在滑梯和秋千间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这座小院原本是村里的党员活动场所，经过适老化改造后，新增了桌椅、棋具、儿童娱乐设施等，让一老一小在家门口就能休闲娱乐。大理州弥渡县迎接镇高营村村民李芳：
4: 自从这个幸福小院建设以后呢，我们有网床，有裸床，那么都喜欢来这里玩啊，来到这个地方呢，打扑克，还有的呢象棋，我们觉得他幸福了。
3: 截至目前，弥渡县共投入资金50万元，建成覆盖全县8个乡镇的幸福小院75个。这里既是老人的食堂、孩子的课堂，也是村民议事、矛盾调解的小客厅。同时依托幸福小院开展日间照料、助餐助节、健康监测、假期托管、文化娱乐等活动，实现农村留守群体关爱全覆盖。南涧县碧溪乡凤仙村委会斑鸠村共有272户、1000多人。幸福小院于2024年10月建成，由原斑鸠村小学闲置校舍改造而成，建成了集食堂、活动室、儿童书屋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场所。自运营以来，60、70岁、70、80岁的村内老人每天都会准时来到小院休闲就餐、唠嗑散心。食堂每餐除一汤一饭之外，还配备3-4样菜品，饭菜软烂适口，贴合老年人的口味，这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实惠。大理州南涧县碧溪乡斑鸠村村民王德翠：
5: 从这个幸福小院建设起来，当时越来越幸福，我们老人家60、70岁、70、80岁的到这里天天来玩，天天吃，我最低的是三四碗菜，一汤一饭，我们越来越幸福。
3: 大理州通过整合闲置资源，多元筹资建设，常态化开展服务，探索出一条符合农村实际的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新路径。一个个由闲置校舍、老村委会等改造而成的幸福小院，正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小院子托起了农村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也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大舞台。
2: 从进口集散地到本土市种地，热带的金果子榴莲正在跨越山海，在红河岸边扎下根来。
3: 走进河口县南溪镇龙堡村榴莲种植基地，连片幼苗在河谷沃土上蓬勃生长。作为全县重点试种片区，南溪镇科学引进猫山王、黑刺、金枕等优质品种，打造示范种植基地。目前试种面积已达420余亩。山东种植户乔军：
6: 因为河口这个地方啊，就是气温比较适合，所以说就是通过转了这么多地方嘛，就最后定在河口。然后呢，就是说现在我这个40亩呢，就是说才下种了有450棵以上，但是还没有种完。但是后期呢，我会逐渐的扩地，逐渐的扩点地呢，就是能固定在试种在200亩左右。河口县农业局呢，包括这个政府部门呢，也挺给力，也经常上这田间来转，这些技术上的指导。相比来说，现在就是说成果率还是挺好的。
3: 在河口镇小河口社区榴莲种植基地，一株株榴莲苗木同样长势喜人。自2025年9月启动试种以来，当地以农户自主试种为主要模式，累计试种。

0: 面积约225.6亩。桥头乡也依托无霜热区条件开展榴莲引种试验，现有试种面积40余亩。至此，全县榴莲试种基地合计700余亩，苗木10000余株，形成河口镇、南溪镇、桥头乡三大试种片区。据介绍，河口是云南为数不多适宜露天种植树熟榴莲的区域，各乡镇县级部门协同发力，摸排试种土地，补齐田间配套短板，常态化开展苗木管护、保花保果等技术培训。从口岸进口榴莲集散地到本土引种试种培育，河口坚持示范先行、稳步探索，把榴莲打造成热区农业转型升级的新赛道。河口县农科局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胡江：
1: 目前全县榴莲产业正处在试种摸索期、技术爬坡期，为保障该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我们持续开展品种适应性监测、技术攻关对接、高校科研团队总结水肥管理、保花保果防寒防冻等本土化栽培技术，推广榴莲加短期作物套种模式，以短养长，减轻农户试种压力，同时做好技术下沉服务，抓实品种筛选、种苗培育和示范基地打造，待技术成熟、风险可控、体系完善后有序扩面。
0: 小小榴莲苗承载着群众增收致富的期盼，河口县将守住风险底线，持续抓实品种筛选、技术攻关和示范基地打造，稳步完善产业链配套，把热区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2018年起，大理周耳原县实施了西湖村村民生态搬迁工程，统一规划建成西湖生态搬迁新村，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村民增收、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0: 西湖生态搬迁新村目前已有244户搬迁户入住，经过几年的建设，村里道路、水电、排污、通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广场、图书室、村民议事点、卫生室、公共食堂等公共服务配套完善。今年年初，右所镇以生态优先、主客共生、文化赋能、共建共享为理念，招引四川美图众和康阳旅游有限公司，由村集体统筹盘活闲置资源，农户以闲置民居、庭院参与到项目之中。耳原西湖生态搬迁新村村民李丽平：
3: 现在把我们发展出去4万块一年，然后每年就都有那个收入。现在我又把他们旅居的这个食堂里面做饭，以后又我媳妇在这边上班，又改完了又增加这个上班的也收入的工资，又家里面也给这边喝酒，家里面也照顾着，以后我们这边就是不需要出去外面打工。还是
0: 四川美图众和康阳旅游有限公司大理项目负责人丁晶：
4: 目前正式投入使用的房间68间，那今年的话，6月份到今天，我们已经累计接待人次500多人了。项目呢，仍在不断的发展中。
0: 现在的西湖生态搬迁新村，白族民居错落有致，村容整洁宜居。一批批游客也循着这片秀丽湖山前来游玩旅居，与村民共享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诗意生活。游客张银生：
5: 当时我们也进到这个村庄里面，感觉房子的建筑各方面很吸引人，吃到你们食堂里面的那些最新鲜无公害的那些刀豆啊、土豆啊、海菜啊，吃的还是很舒服的。那个酸辣鱼吧，他们都要放点木瓜什么的放进去啊，做出来味道还是特别的美，特别好吃。
0: 下一步，西湖生态搬迁新村还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大宣传、引进客源，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目标。从生态搬迁到生态安居，西湖畔的这个搬迁新村正逐步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强村有机融合的发展路径。耳原县右所镇政府西湖工作组组长马建泽：
6: 先安居再乐业，不仅要让乡亲们搬得出、住得下，更要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绿水青山间。希望我们搬迁村能致富的故事越来越精彩，让生态保护、村民增收、产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2: 听众朋友，从进口的集散地到本土的试种地，热带的金果子榴莲正在跨越山海，在红河岸边扎下根来。 近段时间呢，曲靖罗平近百亩的油菜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了，我们继续关注。
0: 罗平县是我省油菜生产第一大县，油菜产业既是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富民产业，也是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名片。在罗平，以往油菜种植高度依赖人工撒种，费时费力，出苗不均。随着农业科技不断普及，罗平全面革新播种方式，形成无人机飞播撒种加耕地机覆土整地的标准化作业模式，人工种植逐步退出主力场景，仅用于边角、零散及机械难以抵达的特殊地块，实现油菜种植从传统人海战术向现代化智慧播种的跨越。种植大户龚昌林：
7: 我今年种了300多亩油菜，现在呢用无人机撒播、拖拉机机播，省去了很多人工成本。以前用人工撒要种一20多天，今年几天就搞完了。
0: 罗平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胡俊：
8: 机播飞播既有省工省力、提高工作效率的特点，同时通过机播飞播，这个播种比较均匀，除苗比较整齐，有利于农户进行田间除草管理、打药等措施，对促进罗平油菜单产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
0: 从人海战术到智慧播种，改变的不只是播种速度，更是油菜产业的发展质效。如今罗平以现代化农业科技为支撑，持续推动近百万亩油菜种植提档升级，助力油菜产业从规模优势稳步迈向质量优势。
9: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楚雄州呢，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全面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0: 国家现在实行一种长护险，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像老年失能，
0: 在楚雄州老年护理院荣康颐养中心，楚雄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在场的老人讲解长护险核心内容。陈汝琼的丈夫属于失能老人，漫长的照护日子里，家庭承受着经济、精力双重压力。听完政策介绍，他满是期待。
11: 报销比例比较高，特别减轻了我们家庭的很大负担。
0: 据统计，2025年楚雄州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52.1万，占总人口的22.4%；65岁以上人口34.7万，占比14.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全民参保互助共济筹集保障资金，参保人员经过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后，可享受喂饭、洗浴、翻身等生活照料以及配套医疗护理服务，相关照护费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报销。市民李浩昌：
12: 这个保险对我相当实惠，我们一个月只要100多块钱，一个月就1000多块，1万多块，只要节省我们家庭负担。
0: 在照护服务供给上，楚雄州同步搭建起居家、社区、机构三类互为补充的护理服务体系。通过失能等级评估的参保群众，可结合自身身体情况、居住条件与家庭实际，自主选择适配的照护模式，全方位匹配不同家庭的照护诉求。楚雄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李红菊：
13: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能减轻家庭负担，释放家庭人力，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惠民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扎实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2: 听众朋友，麻醉评估呢是无痛诊疗和手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为了能够进一步方便患者，持续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期呢，它开通了线上的麻醉评估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
14: 在无痛胃肠镜、日间手术等各类诊疗操作前，由麻醉医师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基础疾病、过敏史、用药史等进行全面评估，能有效排查麻醉禁忌症，制定个体化麻醉方案，保障患者诊疗过程中的安全与舒适。以往麻醉评估需要患者前往医院的线下门诊完成，部分患者因为检查预约、术前准备等，不得不多次往返医院。线上麻醉评估服务开通后，患者在家即可完成专业评估。
15: 主要是针对14到70岁的患者，如果你拟行无痛胃肠镜检查、无痛前置镜检查、无痛取卵，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线上门诊的这个形式，在家就能够同麻醉医生通过文字、语音和视频通话的形式来完成初步的沟通和麻醉前的一个访视，这样子既减少了患者路上的奔波，也优化了我们的术前检查的这个流程。
14: 患者进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微信小程序，找到线上开单一栏后，点击麻醉评估，按需求挂号后，由医生开展线上问诊，对符合线上预约条件的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并告知麻醉相关注意事项。
15: 我们希望通过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的这种方式，真正让患者的麻醉前访视更前置、更细致，真正做到为患者的舒适与安全进行保驾护航。
14: 医生提醒，线上麻醉评估的患者需要身体状况平稳，无严重基础疾病、无传染病等，如不符合上述适用条件，建议患者选择到线下开展评估。
2: 国庆假期呢，昆明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最近呢，一段国庆期间拍摄于昆明五一路地铁站里的视频引起了记者的关注，我们来关注。
14: 从网友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五一路地铁站通道内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沿着墙边排成了一排，这些行李究竟是谁的呢？10月13号，记者来到了五一路地铁站，此时地铁站内外通道都没有摆放任何行李。据了解，网友发布的视频拍摄于国庆假期，这些行李是游客临时摆放在地铁站内的，起初只是个别现象，随后众人效仿，通道竟变成了行李墙。尽管地铁工作人员多次进行善意提醒，但为了方便游玩，仍有不少游客将行李摆放在地铁站内。那么行李有没有更适合的存放地点呢？记者在五一路地铁站及周边进行了走访。首先，在五一路地铁站内，昆明地铁联合蜂巢设置了便民存包柜，存包柜设有两组，位于应急售票亭旁，游客一出站就可以寄存行李，根据行李大小收费，在每小时2到4元不等，24小时内最高封顶费为32元。在五一路地铁站 E 出口景星花鸟市场入口处，还设有两组由五华区景星街社区提供的免费寄存行李柜。记者现场体验，行李寄存操作简单，但需要注意的是，24小时内寄存免费，超时后会按每小时1元收费。
16: 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因为我们从高铁站过来的话到机场可能时间有点赶，如果说有一个免费存包的地方的话是特别方便，不用背着包去旅游。去这附近的昆明老街，
17: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现在准备去那个昆明说老街游玩一玩，然后再去下午的时候想去丽江。
18: 是刚刚从机场过来吗？
17: 是。是特别方便。
14: 另外，在五一路地铁站 B 出口不远处的顺城购物中心，设置有两处寄存服务点，一处位于一楼的商场服务台，另一处位于王府井百货4楼的好奇空间。游客只需要扫码注册成为顺城购物中心会员，就可以免费寄存行李。据商场工作人员介绍，节假日期间寄存行李的游客很多，由于不限个人存放量，两处寄存点的行李量都比较大，
19: 每天基本都是100起起步，然后件数的话都是300-400件、500-600件都有的。
14: 节假日期间地铁站人流量大，行李堆放在通道内不仅影响通行，行李安全也没有保障。 需要寄存行李的游客建议就近选择周边正规寄存点，既安全又省心。

0: 见过。
1: 听众朋友，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锁定全天新闻纵览，明天下午5点到6点不见不散。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北京时间18: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5: 晚上好，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王珂。首先关注到新闻速览，昨天来自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目前全省纳入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的四个一批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昨天省农业农村厅公示2026年云南省绿色云品品牌入选目录名单，包括927个品牌，其中区域公用品牌73个，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854个。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展，本届广交会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通报，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进行全面抽检，没有检出甲酰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凌晨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5: 接下来关注到省内新闻，依托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全省不断健全重大项目常态化管理和省协调机制两项机制，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重点服务15五规划、攻坚年、6张网、省级重大、重大产业5类项目，推动投资项目线上全流程管理，线下全链条服务，管理质效全面提升。
14: 省一体化平台依托公共互联网上线以来，实行省级部门统筹管理，省州县3级共享共用，面向企业和项目业主开放，凡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符合管理要求的项目均可纳入管理。目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47万户，覆盖3098家政府部门、5955家企业和项目业主单位，月均登录2万户次以上，累计服务全省投资项目超16万个。平台还与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环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等系统实现部分数据共享，做到一次采集、同步更新、共享共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毛朝辉：
15: 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与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充分地贴合交通行业管理的需求，覆盖了项目从规划到交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运行以来，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一共累计审核了近3000余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打通了省州县交通部门和发改部门这个数据共享的这个渠道，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这个管理效率。
14: 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平台纳入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其中2026年在建及年内计划开工项目1.82万个，总投资4.9万亿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形成5类重点项目清单，实现在线申报、审核入库、调度监测、清单生成和动态管理。 申报材料、数据表格、审核实现压减率超70%。昭通市镇雄县晚场磷矿勘探开发项目总投资约81.69亿元，年产能1000万吨，是全省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项目落地时，最大瓶颈集中在用地统筹、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县级层面很难一次性协调到位。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填报问题清单后，分级推送至市、省相关部门协同处置。云南镇雄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严洪江：
16: 相关部门通过平台查阅到这些资料以后，直接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把它作为要素的一个保障清单，同时高位推动矿权设置、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等四项并联推进。
14: 各地各部门用好平台调度监测、问题归集功能，省协调机制按月更新重点项目开工、审批、入库、投资、资金支付等情况，实现一表清，企业可直接填报困难问题和融资需求，通过收集、核实、派单、协调、督办、消耗全链条服务，省级已累计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困难问题1350项，助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5: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年来，坚持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怒江中院受理的蓝屏铅锌矿引发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可复制样板。
14: 九月，记者跟随怒江中院的法官们走进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的玉米地里。法官们查看土壤和作物情况，记者看到田地里玉米长势良好，果实挂满枝头。今年以前，这片土地却是另一番模样。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七连村委会村民杨文桥：
17: 以前种地就有些作物出来就很不正常嘛。
14: 铅锌矿是蓝屏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开始由云南金顶锌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对区域大气、农用地、土壤等造成损害，社会组织对此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北京负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代理律师杨洋：
18: 找重视去了4个村，取了40多个土壤的样本，检测结果就显示样本里面铅锌铬砷全部都超标了。
14: 怒江中院立即受理此案，在各方努力下，案件事实查明、责任分清，生态修复工作如期推进，案件具备了调解基础。今年4月17号，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4号达成调解协议。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郭强如：
16: 其实这个案子更重要、更难的是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建议被告企业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评审后，主动对受污染的农用地土壤进行了治理修复。
14: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兼顾发展需求的审判思路，创新推行修复担保模式，明确以企业履行环境公益责任替代判决赔偿责任的调解导向。诉讼期间，金鼎新业公司对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通过换土、深翻耕、酸碱度调节、替代种植等措施进行治理修复，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将由相关部门于2028年前进行效果评价。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副庭长何志平：
19: 土壤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公司无需再支付1.55多亿元的土壤修复费用，剩余赔偿款设立了一个由法院监督的案涉共管账户。后续被告公司在完成区域生态治理项目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请使用共管账户里的资金。
14: 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冶炼作业区安全环保主管李玉兴：
20: 总的投入呢是这个7700多万元，通过实施的这些项目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减排效果，也给予了一些就是我们的赔偿金的这个抵扣，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
14: 这起涉历史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了可复制的样板，也是云南环资审判十年来的生动缩影。 2016年以来，云南法院依法审结还字案件58626件，为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5: 大理州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宜改则改、不大拆大建的原则，统筹推进农村幸福小院建设，通过政府补一点、村集体投一点、上级争取一点、社会捐赠一点的多元筹资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目前全州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农村幸福小院1057个，依托这些阵地常态化开展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让农村留守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休闲娱乐、日间照料、助餐助节、健康监测、假期托管、文化娱乐等贴心的服务。
10: 在大理州弥渡县迎接镇高营村的幸福小院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下棋打牌，孩子们在滑梯和秋千间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这座小院原本是村里的党员活动场所，经过适老化改造后，新增了桌椅、棋具、儿童娱乐设施等，让一老一小在家门口就能休闲娱乐。大理州弥渡县迎接镇高营村村民李芳：
0: 自从这个幸福小院建设以后呢，我们有网床有裸床，那么都喜欢来这里玩啊，拿到这个地方呢打扑克，还有的呢象棋，我们觉得他幸福了。
10: 截至目前，弥渡县共投入资金50万元，建成覆盖全县8个乡镇的幸福小院75个。这里既是老人的食堂、孩子的课堂，也是村民议事、矛盾调解的小客厅。同时，依托幸福小院开展日间照料、助餐助节、健康监测、假期托管、文化娱乐等活动，实现农村留守群体关爱全覆盖。南涧县碧溪乡奉先村委会斑鸠村共有272户、1000多人。幸福小院于2024年10月建成，由原斑鸠村小学闲置校舍改造而成，建成了集食堂、活动室、儿童书屋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场所。自运营以来，60、70岁、70、80岁的村内老人每天都会准时来到小院休闲就餐、唠嗑散心。食堂每餐除一汤一饭之外，还配备3-4样菜品，饭菜软烂适口，贴合老年人的口味，这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实惠。大理州南涧县碧溪乡斑鸠村村民王德翠：
21: 从这个幸福小院建设起来，当时越来越幸福，我们老人家60、70岁、70、80岁，这天到这天天天来玩，天天吃，我最低的是上什么菜，一汤一饭，我们越来越幸福。
10: 大理州通过整合闲置资源、多元筹资建设、常态化开展服务，探索出一条符合农村实际的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新路径。一个个由闲置校舍、老村委会等改造而成的幸福小院，正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小院子托起了农村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也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大舞台。
2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
24: 我帮你。
25: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6: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26: 体在跃动。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34: 劳在闪光。
3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非常幸运，接下来这个福利限时9分钟领取，什么意思呢？好视力重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在99重阳节发放1000份中老年蒸汽眼贴，补助全云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时1000份，想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采用先进促渗透技术，加速黄柏、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趁着好视力99重阳节，您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加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继续为您关注新闻。近日，云南天宝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顺利通过了海关总署验收，标志着该口岸的高风险动植物产品进境监管能力取得突破性提升，也为我国自东南亚进口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等优质农食产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通道。
10: 此次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的2个专业化指定监管场地位于天宝口岸国际货场内，其中进境冰鲜水产品指定监管场地总面积262.5平方米，配备专业的查验和检疫设施，可以满足进境冰鲜水产品业务全流程的检验检疫和监管需求，年查验能力超过3万吨。马里坡茂盛公司进出口业务负责人马牙：
8: 我们准备从越南这边进口龙虾、鳝鱼等产品进来，现在已经被总署验收了，以后就可以从天宝这儿进了。进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文山市场，因为文山人比较喜欢吃海鲜这一块嘛。之前天宝没有开通这个，都是从广西那边进口，时效还有运输成本比较高。现在天宝这儿开通以后，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个时效性嘛。
10: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总面积237.1平方米，建有查验区、扣检区等功能区，实现了对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的全程闭环监管，年查验能力超过8万吨。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项目前期筹备、立项申报流程，指导运营单位规范编制立项申请材料，高效推进项目申报工作。 海关总署批复立项后，及时督促申报运营单位按规范要求加快场地建设，配齐冷链仓储、简易消杀、快速检测等专业设施设备，并配备符合环保要求的不合格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满足疫病防控和食品安全要求。同时逐项指导完善管理制度、作业流程和台账资料，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监管场地通过验收、投入运营保驾护航。天宝海关口岸监管科科长谢红艳：
0: 如今天宝口岸已建成投运经济水果、粮食、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四类指定监管场地，口岸进口承载能力大幅增强，产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指定监管场地的效能，拓展进口业务的品类，助力口岸沿边开放能级持续提升。
10: 随着贸易品类不断丰富，平台功能加速拓展，跨境物流持续升级，口岸通关愈加便利。天宝口岸已成为深化中越经贸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天宝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天宝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33万吨，同比增长超31%，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5: 2018年起，大理州洱源县实施了西湖村村民生态搬迁工程，统一规划建成西湖生态搬迁新村。近年来，西湖生态搬迁新村引入社会力量，探索盘活新村闲置民居资源，破解搬迁村产业单一、增收渠道有限的难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村民增收、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10: 西湖生态搬迁新村目前已有244户搬迁户入住，经过几年的建设，村里道路、水电、排污、通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广场、图书室、村民议事点、卫生室、公共食堂等公共服务配套完善。今年年初，右所镇以生态优先、主客共生、文化赋能、共建共享为理念，招引四川美图众和康阳旅游有限公司，由村集体统筹盘活闲置资源，农户以闲置民居、庭院参与到项目之中。洱源西湖生态搬迁新村村民李丽平：
9: 现在把我们房子租出去4万块一年，然后每年就都有那个收入。现在我又把他们旅居的这个食堂里面做饭，以后又我媳妇在这边上班，又干完了又增加那个上班的也收入的工资，又家里面给这边喝酒，家里面照顾着，以后我们这边就是不需要出去外面打工。
10: 四川美图众和康阳旅游有限公司大理项目负责人丁晶：
11: 目前正式投入使用的房间68间，那今年的话，6月份到今天，我们已经累计接待人次500多人了。项目呢，仍在不断的发展中。
10: 现在的西湖生态搬迁新村，白族民居错落有致，村容整洁宜居。一批批游客也循着这片秀丽湖山前来游玩旅居，与村民共享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诗意生活。游客张银生：
12: 当时我们一进到这个村庄里面，感觉房子的建筑各方面很吸引人。吃到你们食堂里面的那些最新鲜、无公害的那些刀豆啊、土豆啊、海菜啊，吃的还是很舒服的。那个酸辣鱼吧，他们都要放点木瓜什么的放进去啊，做出来味道还是特别的美，特别好吃。
10: 下一步，西湖生态搬迁新村还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大宣传、引进客源，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目标。从生态搬迁到生态安居，西湖畔的这个搬迁新村正逐步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强村有机融合的发展路径。洱源县右所镇政府西湖工作组组长马建泽：
13: 先安居再乐业，不仅要让乡亲们搬得出、住得下，更要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绿水青山间，希望我们搬迁村能致富的故事越来越精彩，让生态保护、村民增收、产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5: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海关总署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起，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两成，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 5.9 个百分点，关税减让、准入扩围等政策持续发力，农食产品、大宗商品、高端机电等重点品类进口全面提速，中国大市场的全球带动效应持续显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开放系统。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IMF 预计2026年亚太经济的增长为 4.8%， 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 4.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昆明多云，14到24度，宝山晴转多云，12到25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1到24度，芒市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香格里拉晴，-3到17度，蒙自多云，19到28度，丽江晴，7到22度，临沧多云，15到24度，卤水晴，14到28度，普洱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昭通晴，11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感谢您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5: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

0: 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1: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2: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4: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 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

0: 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2: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

0: 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2: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1: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2: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的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

0: 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啊，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啊，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在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我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

0: 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1: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1: 晚上好，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王珂。首先关注到新闻速览，昨天来自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目前全省纳入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的四个一批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昨天省农业农村厅公示2026年云南省绿色云品品牌入选目录名单，包括927个品牌，其中区域公用品牌73个，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854个。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展，本届广交会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通报，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进行全面抽检，没有检出甲酰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凌晨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接下来关注到省内新闻，依托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全省不断健全重大项目常态化管理和省协调机制两项机制，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重点服务15五规划、攻坚年、6张网、省级重大、重大产业5类项目，推动投资项目线上全流程管理，线下全链条服务，管理质效全面提升。
2: 省一体化平台依托公共互联网上线以来，实行省级部门统筹管理，省州县3级共享共用，面向企业和项目业主开放，凡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符合管理要求的项目均可纳入管理。目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47万户，覆盖3098家政府部门、5955家企业和项目业主单位，月均登录20000户次以上，累计服务全省投资项目超16万个。平台还与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环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等系统实现部分数据共享，做到一次采集、同步更新、共享共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毛朝辉：
3: 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与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充分地贴合交通行业管理的需求，覆盖了项目从规划到交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运行以来，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一共累计审核了近3000余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打通了省州县交通部门和发改部门这个数据共享的这个渠道，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这个管理效率。

0: 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平台纳入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其中，2026年在建及年内计划开工项目1.82万个，总投资4.9万亿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形成5类重点项目清单，实现在线申报、审核入库、调度监测、清单生成和动态管理，申报材料、数据表格、审核实现压减率超70%。昭通市镇雄县晚场磷矿勘探开发项目总投资约81.69亿元，年产能1000万吨，是全省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项目落地时，最大瓶颈集中在用地统筹、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县级层面很难一次性协调到位。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填报问题清单后，分级推送至市、省相关部门协同处置。云南镇雄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严洪江：
1: 相关部门通过平台查阅到这些资料以后，直接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把它作为要素的一个保障清单，同时高位推动矿权设置、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等4项并联推进。
0: 各地各部门用好平台调度监测、问题归集功能，省协调机制按月更新重点项目开工、审批、入库、投资、资金支付等情况，实现一表清，企业可直接填报困难问题和融资需求，通过收集、核实、派单、协调、督办、消耗全链条服务。省级已累计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困难问题1350项，助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坚持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怒江中院受理的蓝屏铅锌矿引发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可复制样板。
0: 9月，记者跟随怒江中院的法官们走进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的玉米地里，法官们查看土壤和作物情况。记者看到田地里玉米长势良好，果实挂满枝头。今年以前，这片土地却是另一番模样。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7连村委会村民杨文桥：
3: 以前种地就有一些作物出来就很不正常嘛。
0: 铅锌矿是蓝屏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开始由云南金顶锌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对区域大气、农用地、土壤等造成损害，社会组织对此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北京负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代理律师杨洋：
4: 找重视去了4个村，取了40多个土壤的样本，检测结果就显示样本里面铅锌铬砷全部都超标了。
0: 怒江中院立即受理此案，在各方努力下，案件事实查明、责任分清，生态修复工作如期推进，案件具备了调解基础。今年4月17号，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4号达成调解协议。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2庭副庭长过强如：
1: 其实这个案子更重要、更难的是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建议被告企业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评审后，主动对受污染的农用地土壤进行了治理修复。
0: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兼顾发展需求的审判思路，创新推行修复担保模式，明确以企业履行环境公益责任替代判决赔偿责任的调解导向。诉讼期间，金鼎兴业公司对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通过换土、深翻耕、酸碱度调节、替代种植等措施进行治理修复。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将由相关部门于2028年前进行效果评价。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副庭长何志平：
5: 土壤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公司无需再支付1.55多亿元的土壤修复费用，剩余赔偿款设立了一个由法院监督的案涉共管账户。后续被告公司在完成区域生态治理项目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请使用共管账户里的资金。
0: 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冶炼作业区

0: 安全环保主管李玉兴。
1: 总的投入呢是这个7700多万元，不过实施到这些项目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减排效果，也给予了一些就是我们的赔偿金的这个抵扣，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
0: 这起涉历史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了可复制的样板，也是云南环资审判十年来的生动缩影。2016年以来，云南法院依法审结环资案件58626件，为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2: 大理州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宜改则改、不大拆大建的原则，统筹推进农村幸福小院建设，通过政府补一点、村集体投一点、上级争取一点、社会捐赠一点的多元筹资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目前全州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农村幸福小院1057个，依托这些阵地常态化开展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让农村留守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休闲娱乐、日间照料、助餐助节、健康监测、假期托管、文化娱乐等贴心的服务。
3: 在大理州弥渡县迎接镇高营村的幸福小院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下棋打牌，孩子们在滑梯和秋千间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这座小院原本是村里的党员活动场所，经过适老化改造后，新增了桌椅、棋具、儿童娱乐设施等，让一老一小在家门口就能休闲娱乐。大理州弥渡县迎接镇高营村村民李芳：
4: 自从这个幸福小院建设以后呢，我们有网床、有裸床，那么都喜欢来这里玩啊，拿到这个地方呢打扑克，还有的呢象棋，我们觉得他幸福了。
3: 截至目前，弥渡县共投入资金50万元，建成覆盖全县8个乡镇的幸福小院75个。这里既是老人的食堂、孩子的课堂，也是村民议事、矛盾调解的小客厅。同时，依托幸福小院开展日间照料、助餐助节、健康监测、假期托管、文化娱乐等活动，实现农村留守群体关爱全覆盖。南涧县碧溪乡奉先村委会斑鸠村共有272户、1000多人。幸福小院于2024年10月建成，由原斑鸠村小学闲置校舍改造而成，建成了集食堂、活动室、儿童书屋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场所。自运营以来，60、70岁、70、80岁的村内老人每天都会准时来到小院休闲就餐、唠嗑散心。食堂每餐除一汤一饭之外，还配备3-4样菜品，饭菜软烂适口，贴合老年人的口味，这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实惠。大理州南涧县碧溪乡斑鸠村村民王德翠：
5: 从这个幸福小院建设起来，当时越来越幸福，我们老人家60、70岁、70、80岁，这天到这天天天来玩，天天吃，我最低的时候上什么菜，一汤一饭，我们越来越幸福。
3: 大理州通过整合闲置资源、多元筹资建设、常态化开展服务，探索出一条符合农村实际的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新路径。一个个由闲置校舍、老村委会等改造而成的幸福小院，正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小院子托起了农村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也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大舞台。
2: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非常幸运，接下来这个福利限时9分钟领取，什么意思呢？好视力重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在99重阳节发放1000份中老年蒸汽眼贴，补助全云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时1000份，想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采用先进促渗透技术，加速黄柏、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趁着好视力99重阳节，您现在打400-608-6599。

0: 5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加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继续为您关注新闻。近日，云南天宝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顺利通过了海关总署验收，标志着该口岸的高风险动植物产品进境监管能力取得突破性提升，也为我国自东南亚进口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等优质农食产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通道。
2: 此次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的两个专业化指定监管场地位于天宝口岸国际货场内，其中进境冰鲜水产品指定监管场地总面积262.5平方米，配备专业的查验和检疫设施，可以满足进境冰鲜水产品业务全流程的检验检疫和监管需求，年查验能力超过3万吨。马里坡茂盛公司进出口业务负责人马牙：
3: 我们准备从越南这边进口龙虾、鳝鱼等产品进来，现在已经被总署验收了，以后就可以从天宝这儿进了。进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文山市场，因为文山人比较喜欢吃海鲜这一块嘛。之前天宝没有开通这个，都是从广西那边进口，时效还有运输成本比较高。现在天宝这儿开通以后，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个时效性嘛。
2: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总面积237.1平方米，建有查验区、扣检区等功能区，实现了对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的全程闭环监管，年查验能力超过8万吨。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项目前期筹备、立项申报流程，指导运营单位规范编制立项申请材料，高效推进项目申报工作。海关总署批复立项后，及时督促申报运营单位按规范要求加快场地建设，配齐冷链仓储、检疫消杀、快速检测等专业设施设备，并配备符合环保要求的不合格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满足疫病防控和食品安全要求。同时逐项指导完善管理制度、作业流程和台账资料，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监管场地通过验收、投入运营保驾护航。天宝海关口岸监管科科长谢红艳：
4: 如今天宝口岸已建成投运进境水果、粮食、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四类指定监管场地，口岸进口承载能力大幅增强，产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指定监管场地的效能，拓展进口业务的品类，助力口岸沿边开放能级持续提升。
2: 随着贸易品类不断丰富，平台功能加速拓展，跨境物流持续升级，口岸通关愈加便利，天宝口岸已成为深化中越经贸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天宝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天宝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33万吨，同比增长超31%，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0: 2018年起，大理州洱源县实施了西湖村村民生态搬迁工程，统一规划建成西湖生态搬迁新村。近年来，西湖生态搬迁新村引入社会力量，探索盘活新村闲置民居资源，破解搬迁村产业单一、增收渠道有限的难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村民增收、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2: 西湖生态搬迁新村目前已有244户搬迁户入住，经过几年的建设，村里道路、水电、排污、通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广场、图书室、村民议事点、卫生室、公共食堂等公共服务配套完善。今年年初，右所镇以生态优先、主客共生、文化赋能、共建共享为理念，招引四川美图众和康阳旅游有限公司，由村集体统筹盘活闲置资源， 农户已闲置民居、庭院

0: 参与到项目之中。洱源西湖生态搬迁新村村民李丽平：
1: 现在把我们发展出去18块一年，那每年就都有那个收入。现在我又把他们旅居的这个食堂里面做饭，以后又我媳妇在这边上班，又改完了又增加那个上班的也收入的工资，又家里面也给这边喝酒，家里面照顾着，以后我们这边就是不需要出去外面打工还是。
0: 四川美图众和康阳旅游有限公司大理项目负责人丁晶：
2: 目前正式投入使用的房间68间，那今年的话6月份到今天，我们已经累计接待人次500多人了，项目呢仍在不断的发展中。
0: 现在的西湖生态搬迁新村白族民居错落有致，村容整洁宜居，一批批游客也循着这片秀丽湖山前来游玩旅居，与村民共享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诗意生活。游客张银生：
3: 当时我们也进到这个村庄里面，感觉房子的建筑各方面很吸引人，吃到你们食堂里面的那些最新鲜无公害的那些刀豆啊、土豆啊、海菜啊，吃的还是很舒服的。什么那个酸辣鱼吧，他们都要放点木瓜什么的放进去啊，做出来味道还是特别的美，特别好吃。
0: 下一步，西湖生态搬迁新村还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大宣传，引进客源，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目标。从生态搬迁到生态安居，西湖畔的这个搬迁新村正逐步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强村有机融合的发展路径。洱源县右所镇政府西湖工作组组长马建泽：
4: 西安居在乐业，不仅要让乡亲们搬得出、住得下，更要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绿水青山间，希望我们搬迁村能致富的故事越来越精彩，让生态保护、村民增收、产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5: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海关总署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起，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前3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关税减让、准入扩围等政策持续发力，农食产品、大宗商品、高端机电等重点品类进口全面提速，中国大市场的全球带动效应持续显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开放系统。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IMF 预计2026年亚太经济的增长为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4.4%。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昆明多云，14到24度，宝山晴转多云，12到25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1到24度，芒市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香格里拉晴，-3到17度，蒙自多云，19到28度，丽江晴，7到22度，临沧多云，15到24度，卤水晴，14到28度，普洱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昭通晴，11到25度，昆明

0: 多云，14到24度。感谢您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
1: 地震科普知识，震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2: 老李，为了更好地抵御地震灾害，地震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3: 震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很有必要。在地震中造成人员伤亡，主要是建筑物的坍塌，因此建好房屋很关键。我们应该选择在地势平坦、开阔、土层密实、均匀、稳定的基岩上建房，地基坐牢坐稳，房屋结构布局合理，包括房屋承重和抵抗外力作用的骨架部分要合理规范，房屋外形规则、开间不要过大等，墙体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包括墙体材料的选择、墙体的连接等，确保施工质量。比如钢筋水泥的使用要达到一定标准，不能偷工减料。
2: 除了房子建结实，平时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
3: 平时我们还要做到四熟悉三准备。四熟悉就是：一、熟悉自家房屋情况，房屋建设时有没有采取抗震措施，如砖混结构，是否设置圈梁及构造柱，框架结构、墙体是否设置拉结钢筋等。二、熟悉家中安全躲避区，安全躲避区一般选择开间小、有承重墙的房间，有结实支撑物的地方。三、熟悉房屋附近是否存在危险源，如滚石、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高压线、变压器、加油站、化工厂等安全隐患。四、熟悉离家最近的应急避难场所及疏散路线，村镇避难场所一般选在学校、体育场地、绿地、广场、卫生院、政府机构和空地等开阔的地方。三、准备就是：一、定期检查排除家中安全隐患，物体摆放要注意重在下轻在上，减少或固定好家中装饰物、悬挂物，屋顶阳台不要摆放花盆等物品，门口通道不要堆放东西，保持过道通畅。二、家中准备地震应急包，应急包里放水、食品、手电筒、哨子、药品等，并定期检查更换。三、开展家庭地震应急演练，熟悉避震位置和姿势、疏散动作和路线等，只有平时准备好，震时才能更好的应对。
4: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从城里出发至沿河12公里，中间只隔着一座凤凰山。我想古人把这座山取名为凤凰山，应该是取沿河坝子和周城坝子之间吉祥和谐、凤凰齐飞之意。沿河坝子田野肥沃，禾苗茂盛，山坡桃红果绿，板栗香。沿河历史悠久，从村落寺庙以及宋官村出土的青铜器可以看出，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上帝庙位于沿河街上城门侧，建于清代，正殿三间，西单檐歇山屋顶斗拱挑檐，清代仿明建筑，托方雕刻有龙凤各种动物头像及卷云花草装饰文案。庙内碑刻存有乾隆55年白告碑一块，记载沿河与古城争街一案，有云龙御道一块，现存红塔区文物管理所。江里奎阁位于可观定古村，建于清乾隆47年，由江里两姓村民出资修建，有一楼一底，高13米，占地面积89.49平方米，基石用细砂石精心填筑，出土部分基石高2米，内外框建筑，外框有12根方柱，柱子下段采用石雕柱，上半部木柱，正门4根石柱雕有花瓶插口、哪吒伯龙等复杂石雕。石雕、木雕在1966年后期被毁了一部分，现存有木雕、空心龙凤等复杂雕刻，内四角有4根主柱直通顶端，具有较高的考古和建筑研究价值。可观奎阁又名文兴阁，位于可观村田坝中，为一楼一底飞檐赤脚楼亭，建于清光绪8年，绘有八仙过海等图案，木质雕刻精细。2004年11月被红塔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梁海村庙还有一个乡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东山梁海村，建于清道光24年，土木结构庙前一潭清泉，庙后立杂木封山，半山矗立，单檐歇山屋顶，庙前房6间，香楼4间，庙门雕刻精细，保存完整。在1984年，它被玉溪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乡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红塔区中心城区新兴路中段88到92号人来人往的街道中，雷月龙故居静静地矗立着。作为明崇祯永历朝最后一任辅佐大臣和明代重要的文学家，雷月龙不仅是甲申之变、大西政权兴衰、南明永历王朝颠覆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同时也是玉溪历史上第二位进士和明清500年间玉溪诞生的12位进士中人生经历最为坎坷、政治地位最高、政治影响力最大的一位重要人物。稍后带您通过这位重要人物了解当时的古建筑。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西市民间学者于小聪，近年来一直从事雷月龙生平研究，他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和发现。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冬日早晨，从他娓娓道来中，雷月龙不同凡响的一生就此忽展开来。雷月龙做了不少公益事业，修建了玉溪桥、大士庵等建筑，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九龙池以树问溪》《杯壶亭忆旧》，收入了他的作品集《葵谷草》和《忆余集》，其代表作《昆》。

池篇》创作于1964年前后，当时雷月龙还不到40岁。新兴路除了有很多老房子外，就是很多的商铺，雷月龙故居身处于此，并没有特别的标志，更没有气派的大门，仅有一条狭窄的过道是通往故居的道路。若不是有人指引，他和周围的老房子一样不起眼。没想到走进去以后，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让人忍不住慢下脚步。这里的一砖一瓦足以让人想象当年的辉煌，揣想它的主人曾有着多么传奇的人生。由于年久失修，雷月龙故居破败荒芜，漫步其中不时看到晾晒的衣物堆放在院落一角的杂物等，一派杂乱的景象。不过其间条条巷道相互交织，房屋之间错落有致，反倒让人忍不住去探索一番。不曾想内部大门、窗户、隔扇、斗拱、雀替、梁柱做工精致，雕花精美，花台也雕工精湛。斗拱下雕刻有24孝图，瓦当上有龙形图案，斑驳的外墙仍可见精美的彩绘。专家认为，雷月龙故居的建筑风格、材料、结构和施工技术均反映了玉溪明清时期的建筑水平，且建筑形体组合、空间布局代表了当时玉溪民居的最高水平。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故居的屋顶为蜈蚣脊，别有一番韵味。我们得知古代因阶级制度森严，使用蜈蚣脊有严格规定，一般人是不能使用蜈蚣脊的，就算是官员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可见雷月龙曾经的政治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俯瞰整座院落，让人不免心生感慨。祝愿雷月龙故居在岁月中屹立不倒，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再现古建筑风采。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据于小聪介绍，雷月龙故居占地面积30余亩，南北走向，是一个由大小9个院子连成一片的建筑群。早年的故居贯穿新兴路、人民路、下新街、聂耳路，院落重叠，蔚为壮观。到了清代、民国时期，这片庞大的老宅几经变迁，范围逐步缩小，几个院落仍归雷氏族人所有。而人民路，也就是下新街至聂耳路一段，即原来占地10余亩的雷崖山雷家后花园，则于清末民国初期转让给李鸿祥将军家人，建盖起砖木结构三重大院，成为将军地。抗战时期，李鸿祥曾居住在第三进院落内，在这里处理军务政务，接待过不少要人学者。1949年以后，将军地辟为幼儿园，正门斗拱建筑及将军地红底金字匾额全部被拆除，大门被拥堵，并移到现聂耳路一侧，沿用至今。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来到玉溪，您一定要去沅江县纳诺乡看看。纳诺一词为哈尼语，翻译为拉朗，即村寨之意。拉朗即为从别处迁徙来的村寨。纳诺的哈尼人勤劳善良，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艺术、民间歌舞、服饰文化、民房建筑，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方式。但纳诺梯田罕有人知，而据说哈尼梯田当初为世人所知，却始于纳诺。哈尼族人靠勤劳的双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创造出了这上万亩如锦似绣的纳诺哈尼云海梯田。它是哈尼历史悠远的农耕文化，是哈尼族智慧的结晶，是哈尼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是一种神秘的艺术神韵，是一幅巨大的动态田园风光画，是哈尼族千百年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缩影，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近万亩的梯田沿着高耸如云的哀牢山，从山脚一直修到山顶，层层叠叠，梗回勾转，鳞次栉比，把一块块梯田连成一级级让人叹为观止的天梯。梯田绣在山梁上，村庄镶嵌在梯田中，一年四季变化无穷，美不胜收。这个胜似仙境的村寨，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且是有着众多神灵与人共同栖居的地方。这些神灵在自然中，也在哈尼人心中，让哈尼人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哈尼人崇拜自然和祖先，认为自然除了人的世界，还有神灵的世界。我是舒文，感谢您的收听。据说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傣家普绍都会用小秧箩装上糯米饭、腌鸭蛋、干黄鳝等食品去赶花街，把这一秧箩丰盛的食品送给自己的意中人。花腰傣妇女的服饰色彩相当的亮丽，她们的腰间都系有数条如彩虹般绚丽的花腰带，美丽的青丝盘于脑后，用建有红白黄绿色的头巾将发髻缠紧，头戴一顶如盛开的鸡状的圆形斗笠。他们从小就学习织布刺绣，一身的打扮全靠自己的双手，少数民族文化和习俗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4: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0国集团 G20 在泰国曼谷召开今年第三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与展望、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会上表示，关于全球失衡，各方应有更全面的分析视角，不能只看经常账户，也要关注金融渠道，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加深，应更加重视资本流动等金融因素对失衡的影响。全球失衡不能依靠汇率调节，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逆差国与顺差国应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经济动态平衡。潘功胜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仍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各方应充分用好 G20 财金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延续向好态势，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

进度过六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时，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5号下午表示，当天胡塞武装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当日稍早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据加拿大方面14号消息，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韩国特别检察组15号向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签发新的逮捕令，从而能在当前羁押期限到期后继续羁押。金建熙卷入多起案件，去年8月至今处于羁押状态，羁押将于10月31号到期。今年4月，金建熙因操纵股价、收受贿赂等罪名，二审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该案目前仍在最高法院审理，预计难以在其羁押期限到期前作出终审判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明天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前夕，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

0: 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使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而马铃薯呢，他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很相像的啊。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蒜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像米饭，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我们常说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对？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他们像用炸薯条，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而那个像南美洲，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所以当地很多人呢

0: 吃这个饭的时候呢，
1: 嗯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
1: 哦，
0: 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哦，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
1: 啊，
0: 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1: 对对 对， 对，
0: 啊，而在这些欧洲啊和这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
1: 嗯，
0: 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
1: 嗯，
0: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1: 是
0: 啊，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
1: 嗯，
0: 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
1: 嗯，
0: 贵州呢，它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
1: 对，
0: 它就可以代替米饭给食用。其实，在有的地方，它做主食，
1: 嗯，
0: 作为主食来食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
1: 嗯，
0: 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
1: 嗯，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一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啊，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0: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
1: 嗯，
0: 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1: 就是四吨
0: 4吨，对对对对，
1: 啊，
0: 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
1: 啊，
0: 像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
1: 啊，
0: 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呢，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个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
1: 嗯，
0: 产量潜力比较大，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
1: 嗯，
0: 种植范围，
1: 嗯，
0: 比较大，
1: 嗯，
0: 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相对于其他主粮，
1: 嗯，
0: 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
1: 嗯，
0: 它是富含维生素，
1: 对，
0: 矿物质，
1: 嗯，
0: 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1: 是
0: 都有，
1: 是
0: 啊，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而且种植，
1: 对，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0: 到一吨的比较少，
1: 对吧？
0: 啊，
1: 一吨都很难，这个好4-5吨，天哪！
0: 但是这里面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是，
1: 嗯，
0: 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1: 啊，对
0: 啊，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你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1: 对，
0: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
1: 嗯，
0: 啊，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
1: 嗯，
0: 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的去比较
1: 啊。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0: 差不多
1: 啊，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0: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
1: 嗯，
0: 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
1: 嗯，
0: 你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
1: 嗯，
0: 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
1: 嗯，
0: 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
1: 的
0: 一个作用。另外呢，

0: 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
1: 是。
0: 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多。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会增加你的那种饱腹感
1: 对
0: 啊。
1: 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0: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1: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目前呢，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啊，像云贵川地区，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啊。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啊，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1: 平均的
0: 对
1: 啊，
0: 对，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你像山东啊、新疆啊，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啊，甚至更高啊。
1: 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啊，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啊，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啊，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
1: 哎，对对
0: 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稠薄，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比较少。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啊。
1: 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啊，它的这个这种积温要求
1: 对
0: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1: 是，
0: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1: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啊，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产量
1: 那
0: 影
1: 是
0: 响
1: 那
0: 还是
1: 是，
0: 很大的。
1: 对，那是那是，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那土
1: 那它会
0: 肉
1: 长
0: 它
1: 得
0: 会
1: 更
0: 长得
1: 好。
0: 更好。
1: 对，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就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可能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使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0: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这个可能是跟。

0: 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
1: 嗯，
0: 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
1: 嗯，
0: 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
1: 嗯，
0: 啊，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
1: 嗯，
0: 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
1: 嗯，
0: 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
1: 嗯，
0: 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1: 嗯，
0: 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
1: 嗯，
0: 啊，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
1: 嗯，
0: 如果同一个品种，
1: 嗯，
0: 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
1: 嗯，
0: 啊，
1: 嗯，
0: 相应呢，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
1: 小
0: 一点。
1: 小一些。
0: 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细一点，它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
1: 哎，
0: 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1: 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那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0: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膨大剂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可能用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很多膨大剂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啊，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的就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
1: 嗯，
0: 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
1: 嗯，
0: 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
1: 嗯，
0: 它空心儿，
1: 对，
0: 或者是裂鼠，
1: 嗯，
0: 或者这个畸形，
1: 嗯，
0: 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
1: 嗯，
0: 虽然看着产量是高了，但是它外观品质各方面
1: 是
0: 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1: 对，
0: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1: 没错，
0: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
1: 啊，
0: 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1: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的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啊，
0: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
1: 嗯，
0: 这种土豆做成的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1: 啊，
0: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1: 啊。
0: 它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1: 嗯，
0: 啊，因为你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1: 对，很绵密的那种
0: 豆沙。对对对，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所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
1: 是，
0: 对，蒸熟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
1: 对，
0: 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1: 是
0: 这

0: 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加一些糖，
1: 嗯，
0: 我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甜味儿，
0: 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1: 对，
0: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1: 是的，
0: 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那个味道，所以土豆味儿就
1: 调味了，
0: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1: 是是。
0: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的口感，
1: 嗯，
0: 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
1: 是，
0: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这是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1: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
0: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1: 是，
0: 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这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
1: 嗯，
0: 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的。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这是第一代的馒头。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这个产生，相当于
1: 工程上优化了，
0: 技术上更进步了，
1: 对，
0: 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1: 没错
0: 更低了，
1: 是是是。那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它可能那种质感，这是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就是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
1: 对
0: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
1: 是
0: 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它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
1: 是
0: 在口感上，
1: 是，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0: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1: 怎么讲
0: 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它这一个适应性比较强，
1: 是
0: 而且它这个的光照，尤其是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品种，经过驯化之后呢，无论是长日照和短日照，它都比较适应。以前传统的野生的一些马铃薯呢，它只是短日照才能结束。在经过驯化之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1: 对。
0: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所以说你再有 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所以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成植株。
1: 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

0: 呢，它在生产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
1: 嗯，
0: 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非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1: 对，
0: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他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他摸几个，但是不破坏蜘蛛，完了蜘蛛继续长，
1: 是，
0: 所以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另外呢，他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他这营养比较全面，很多时候呢，他这些营养成分，你包括淀粉，咱们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1: 维生素 A
0: 对，
1: 很重要的。
0: 包括维生素 C，
1: 对，
0: 包括矿物质，
1: 是，
0: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但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也不影响它生长，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1: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有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呢？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1: 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因为刚才
1: 不得不提的选项，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强有力的竞争者。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0: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也有它这个缺点。
1: 是的，
0: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1: 稳定，
0: 稳定，它是个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蜘蛛，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对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1: 对，没错，对，
0: 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1: 没错，
0: 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哈，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

0: 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啊，是不是这样啊？
1: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就是大家说的土豆，
0: 嗯
1: 嗯。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

0: 希望我们白鹇村能致富的故事越来越精彩，让生态保护、村民增收、产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1: 近段时间呢，曲靖罗平近百亩的油菜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了，我们继续关注。
2: 罗平县是我省油菜生产第一大县，油菜产业既是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富民产业，也是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名片。在罗平，以往油菜种植高度依赖人工撒种，费时费力，出苗不均。随着农业科技不断普及，罗平全面革新播种方式，形成无人机飞播撒种加耕地机覆土整地的标准化作业模式，人工种植逐步退出主力场景，仅用于边角、零散及机械难以抵达的特殊地块，实现油菜种植从传统人海战术向现代化智慧播种的跨越。种植大户龚昌林：
3: 我今年种了300多亩油菜，现在呢用无人机撒播、拖拉机机播，省去了很多人工成本。以前用人工撒要种一20多天，今年几天就搞完了。
2: 罗平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胡俊：
4: 机播飞播既有省工省力、提高工作效率的特点，同时通过机播飞播，这个播种比较均匀，除苗比较整齐，有利于农户进行田间除草管理、打药等措施，对促进罗平油菜单产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
2: 从人海战术到智慧播种，改变的不只是播种速度，更是油菜产业的发展质效。如今罗平以现代化农业科技为支撑，持续推动近百万亩油菜种植提档升级，助力油菜产业从规模优势稳步迈向质量优势。
5: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楚雄州呢，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全面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6: 国家现在实行一种长服险，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像老年失能，
2: 在楚雄州老年护理院荣康颐养中心，楚雄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在场的老人讲解长护险核心内容。陈汝琼的丈夫属于失能老人，漫长的照护日子里，家庭承受着经济、精力双重压力。听完政策介绍，他满是期待。
7: 报销比例比较高，特别减轻了我们家庭的很大负担。
2: 据统计，2025年楚雄州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52.1万，占总人口的22.4%；65岁以上人口34.7万，占比14.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全民参保互助共济筹集保障资金，参保人员经过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后，可享受喂饭、洗浴、翻身等生活照料以及配套医疗护理服务，相关照护费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报销。市民李浩昌：
8: 这个保险对我相当实惠，我们一悄悄100多块钱，你估计就1000多块，你10000多块，叫节省我们家庭负担。
2: 在照护服务供给上，楚雄州同步搭建起居家、社区、机构3类互为补充的护理服务体系。通过失能等级评估的参保群众，可结合自身身体情况、居住条件与家庭实际，自主选择适配的照护模式，全方位匹配不同家庭的照护诉求。楚雄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李红菊：
9: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能减轻家庭负担，释放家庭人力，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惠民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扎实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1: 听众朋友，麻醉评估呢是无痛诊疗和手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为了能够进一步方便患者，持续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期呢，它开通了线上的麻醉评估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
10: 在无痛胃肠镜

0: 日间手术等各类诊疗操作前，由麻醉医师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基础疾病、过敏史、用药史等进行全面评估，能有效排查麻醉禁忌症，制定个体化麻醉方案，保障患者诊疗过程中的安全与舒适。以往麻醉评估需要患者前往医院的线下门诊完成，部分患者因为检查预约、术前准备等，不得不多次往返医院。线上麻醉评估服务开通后，患者在家即可完成专业评估。
1: 主要是针对14到70岁的患者，如果你拟行无痛胃肠镜检查、无痛前置镜检查、无痛取卵，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线上门诊的这个形式，在家就能够同麻醉医生通过文字、语音和视频通话的形式来完成初步的沟通和麻醉前的一个访视，这样子既减少了患者路上的奔波，也优化了我们的术前检查的这个流程。
0: 患者进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微信小程序，找到线上开单一栏后，点击麻醉评估，按需求挂号后，由医生开展线上问诊，对符合线上预约条件的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并告知麻醉相关注意事项。
1: 我们希望通过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的这种方式，真正让患者的麻醉前访视更前置、更细致，真正做到为患者的舒适与安全进行保驾护航。
0: 医生提醒，线上麻醉评估的患者需要身体状况平稳，无严重基础疾病、无传染病等，如不符合上述适用条件，建议患者选择到线下开展评估。
2: 国庆假期呢，昆明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最近呢，一段国庆期间拍摄于昆明五一路地铁站里的视频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0: 从网友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五一路地铁站通道内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沿着墙边排成了一排，这些行李究竟是谁的呢？10月13号，记者来到了五一路地铁站，此时地铁站内外通道都没有摆放任何行李。据了解，网友发布的视频拍摄于国庆假期，这些行李是游客临时摆放在地铁站内的，起初只是个别现象，随后众人效仿，通道竟变成了行李墙。尽管地铁工作人员多次进行善意提醒，但为了方便游玩，仍有不少游客将行李摆放在地铁站内。那么行李有没有更适合的存放地点呢？记者在五一路地铁站及周边进行了走访。首先，在五一路地铁站内，昆明地铁联合蜂巢设置了便民存包柜，存包柜设有两组，位于应急售票亭旁，游客一出站就可以寄存行李，根据行李大小收费在每小时2到4元不等，24小时内最高封顶费为32元。在五一路地铁站 E 出口景星花鸟市场入口处，还设有两组由五华区景星街社区提供的免费寄存行李柜。记者现场体验，行李寄存操作简单，但需要注意的是，24小时内寄存免费，超时后会按每小时1元收费。
3: 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因为我们从高铁站过来的话到机场可能时间有点赶，如果说有一个免费存包的地方的话是特别方便，不用背着包去旅游。去这附近的昆明老街，
4: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现在准备去那个昆明说老街游玩一玩，然后再去下午的时候想去丽江。
5: 是刚刚从机场过来吗？
4: 是。是。特别方便。
0: 另外，在五一路地铁站 B 出口不远处的顺城购物中心，设置有两处寄存服务点，一处位于一楼的商场服务台，另一处位于王府井百货4楼的好奇空间。游客只需要扫码注册成为顺城购物中心会员，就可以免费寄存行李。据商场工作人员介绍，节假日期间寄存行李的游客很多，由于不限个人存放量，两处寄存点的行李量都比较大。
6: 每天基本都是100起起步，然后件数的话都是300-400件、500-600件都有的。
0: 节假日期间，地铁站人流量大，行李堆放在通道内不仅影响通行，行李安全也没有保障。需要寄存行李的游客建议就近选择周边正规寄存点，既安全又省心。

听众朋友，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锁定全天新闻纵览，明天下午5点到6点不见不散。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

0: 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听彩云健康广播，学健康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收听彩云健康广播。大家搬个小板凳坐好，健康大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注意收听。大家已经坐好了啊，我们就开始聊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地震发生的时候咱们该怎么办。今天的内容啊，能救命，大家要认真的听。我们先来讲一下地震发生的时候一些错误的自救办法。咱说了您可千万别这么做啊。错误一，发生地震马上往屋子外面跑。发生地震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跑到空旷的地方。但是有人统计过，在地震刚发生的时候，人在离开房屋时被砸死砸伤的概率是最大的。您想想看啊，地震的时候您家房屋的瓦片稀里哗啦的往下掉，您这个时候拼了命的往外跑，正好就被瓦片砸中了，是不是更加的危险？错误二，躲进大衣柜或者其他家具里面。很多人可能觉得躲到一些大的家具里面可能就安全了。地震的时候啊，这家具啊它就犹如一个庇护所。但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您可千万离他们远一点。这些衣柜呀、啊、看着是挺扎实的，但是重心太高，它更容易翻倒砸到人。而且您躲在这柜子里面什么也看不到，双手双脚也施展不开，不仅错过了逃生的机会，还不方便被救援。错误三，趴在地上或者躺着节省体力等着救援。地震发生的时候啊，躺着或者趴着的姿势是很危险的，这样被落下来的物品打中的几率比站着的时候要大五倍，而且躺着也不方便啊，所以地震的时候保持正确的姿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咱说的这些事儿都做不得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呦，真是，你看你一说知道了，不说不知道，一说还吓一跳了，原来这些做法竟然是这么危险的。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了，万一发生地震，千万不要着急往外跑，也不要躲进家具里，而且千万不能躺着。以上这些做法错误，那怎么做才正确呢？首先，地震的时候摇晃得比较厉害，应该赶紧熄掉离你最近的火源或者关闭电源，以防发生火灾。之后马上找一个安全躲避的位置，找房屋的大梁的旁边，承重墙的墙角，卫生间等小房间躲避。同时人蹲下，脸朝下，双手抱住头，蜷缩起来保护好头部。如果可以顺手拿个沙发上的靠垫呀、枕头什么的保护好头部。地震时如果不幸被压埋在废墟里，要学会保存体力，不要盲目的开始大喊大叫，来救我呀，快点来人呐、别叫，保持好体力，寻找到身边能够得到的水和食物。如果身边有水管，用力敲击管道或者墙壁，声音啊是能够传出去的。因为自己呼救的声音是很难被外面听到的，但是敲管道的声音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面对灾难时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地震的时候您慌手慌脚的，一条保命的方法都想不起来，那时就更危险了。一定要保持沉着冷静面对灾难。 在地震过后，如果要帮助其他被掩埋的人，不要生拉硬扯，防止造成新的损伤。遇到手脚骨折、关节受伤的人，应该用木棍、树枝、硬纸板等进行夹板固定。发生地震以后啊，喝的水以及生活用水可能会受到影响，清洁消毒条件不方便时，食物也容易受污染。这时候有些疾病，特别是伤寒、痢疾、肝炎等传染病更容易发生和传播。以下五个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问题要特别注意了，各位朋友。第一，不要喝生水，喝开水是最安全的。二，当已经被污染的水需要用来使用时，一定要将水澄清，也就是放一会儿让杂质沉底，或者是消毒处理才能使用。三，不要吃腐烂变质的食物。四，不要吃病死、淹死的家禽家畜。五，定期对废墟地、人群居住地进行消毒，对苍蝇、蚊子、老鼠、蟑螂等进行消毒杀虫。今天关于地震的保命知识啊，咱就讲到这里，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啊，就说到这儿。彩云健康广播，我们下期再会。
4: 北京时间23: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云岭苍茫，金沙激荡。9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云南，把信仰的火种拨进千山万壑。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关下村缴获云南军用地图，做出渡江战略决策，危局中打开北上生路。皎平渡口7天7夜，30,000多人跨越天险，不丢一人一马。龙街渡、杨公架桥以虚张声势牵制追兵，为主力渡江赢得战机。南浔桥血战6小时，136名英烈救民于火，以生命守护百姓。石鼓渡口28名船工昼夜抢渡，将18,000名红军送过金沙江。中甸会议定7条纪律，民族政策扎根血域，一面锦帐映照军民同心。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在云岭大地上写下民族团结的生动注脚。岁月流转，天险变通途，村寨换新年。云南广播电视台携手7个州市融媒体中心，重走长征路，用镜头追寻那段峥嵘岁月，用初心感受万众一心的伟力。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敬请关注。
5: 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涛。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本次特别直播的第一站昭通微信。我身后这栋老房子已经在这条路边站立了将近200年。90年前红军走到了这里，就在这条路上，中国革命迎来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说到这次转折，要先从遵义说起。1935年1月，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决议。 由于土城战役失利，川军刘湘又死守长江防线，红军北渡长江计划搁浅。在毛泽东等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1935年2月4日，一渡赤水之后的红军转战云南威信。2月5日晚，在水田镇花房子，博古将装有中央大印和文件的挑子正式移交给了张闻天，这就是著名的博洛交接。党内的团结从那一刻开始凝聚。紧接着，红军来到了大河滩庄子上。大家看这栋老房子，船角的木雕，窗棂上的花纹，处处都透着岁月的痕迹。它建于1835年，到1935年红军到来时刚好100年。100年的老屋见证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仿佛历史的安排。我们请扎西镇宣传干事江颖带我们进去看看。
6: 您请看这张会议桌。90年前呢，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就是围坐在这张桌子前，召开了整整3天的会议。
5: 具体是哪3天？
6: 具体是1935年2月6日到8日，这也是扎西系列会议中红军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5: 那这次会议最核心的成果是什么？
6: 会上制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及遵义会议决议。这份决议呢，系统总结和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敌变我变、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
5: 当时还有一个决策，就是暂缓北渡长江。
6: 对，
5: 这个决策在当时有多关键？
6: 非常关键，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在长江北岸布下了重兵口袋阵，如果继续按照原计划硬闯，后果不堪设想。正是因为我们及时的调整了方向，我们的红军才掌握了战略胜利。
5: 所以说方向对了，路就不会走偏。
6: 对，
5: 从庄子上开始，红军真正从思想上完成了统一，军事上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当年红军就是沿着这样的山间小路走进村寨，手里提着石灰桶，拿着棕刷，把一句句承诺刷上墙。走，我们去看看。
6: 标语馆就在前面，咱一起去看一下。
5: 好，
6: 老师您看，这里就是我们的红军长征标语馆。我们馆内呢是收录了红军沿途15个省的195条标语，基本上呢都是按照原标语进行复原呈现，为了保留它的历史性和真实性。毛主席也曾说过，一支笔抵得上1000条毛瑟枪。红军的长征路上呢，标语就是他们有力的宣传武器。
5: 在红军的这些标语当中，哪一条你觉得印象特别深？
6: 老师您看这一条，我们看一下。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
5: 这里面回家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6: 回家呢其实就是指我们的回族群众。
5: 当时对回族群众的称呼，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6: 这个故事呢，其实它是发生在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科渡镇的。当时红军长征途经了这里，有几个小红军战士因为不了解当地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就把这个猪肉带到了清真寺准备烧火做饭，被当时的金阿訇知道就非常的生气。
5: 红军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6: 我们当时朱德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后，就立即带领这几位小红军战士赶到了清真寺，向阿訇还有我们的回族群众诚恳地道歉。之后呢，还让他们把这条标语写在了我们清真寺的墙上。
5: 所以这条标语是用一次真诚的道歉换来的。
6: 对，
5: 总司令亲自上门道歉，还把承诺写在了墙上。
6: 是的，
5: 这不是空话，是说到做到。
6: 对，这也是我们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的一种体现。因为他们正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所以才获得了沿途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5: 这份承诺从来不是写在一面墙上的空话。早在部队进入民族地区之前，红军总政治部就专门下达了指示，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和习惯，任何人不准称呼少数民族同胞为蛮子。红军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严格遵守民族政策， 不进清真寺，不碰饮食禁忌，

0: 主动帮群众挑水干活，就像后来贺龙总指挥在祥云说的那样，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能进清真寺，就是吃水也不能进里头去挑。正是这样一点一滴说到做到的行动，才让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这14个字真正刻进了各族群众的心里。90年过去了，当年红军在路上写下的承诺，如今依然在庄子上传承，也在庄子上兑现。这里有庄子上会议人人讲的传统，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上小学的孩子，人人都能讲一段红色故事。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庄子上已经打造成为昭通市精品的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带动了周边一批又一批农户增收。庄子上的乡亲们牢牢记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自发地当起了赤水河的守护者。这条英雄的河流因为他们的守护始终清澈，奔流不息。这里是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节目微信站。赤水河静静流淌了千百年，它见证过红军走出庄子上，也见证着这条路一代一代往下走。沿着这条路往前，下一站就是扎西镇，我的同事蔡卫已经等在那里。蔡卫，接下来就交给你。
1: 好的，谢谢江涛。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节目。我是昭通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蔡卫，我现在就在扎西红色小镇的老街上。刚刚在庄子上，我们看到了红军是怎样把一句句承诺写在墙上，刻进各族群众的心里。而接下来我要带大家看的是这些承诺落地之后发生的故事。扎西在彝语里叫开满马樱花的月亮湖。90年前，红军长征走到了这里，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小镇中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老街往前走，去当年的会址看一看。
2: 很多人以为扎西会议就是一次会，其实它一共是三次会议。水田花房子常委分工解决了组织问题，党内团结起来了。庄子上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思想统一起来了。而到了扎西镇，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缩编红军、精简辎重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部署。三次会议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团结。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禹王宫的门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红色讲解员吴涛老师。
1: 吴老师您好。
3: 蔡老师您好。
1: 啊，辛苦您，辛苦。
3: 啊，没有没有，欢迎你们啊。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扎西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我叫吴涛。
1: 好的，吴老师，那请您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禹王宫的一个情况。
3: 哎，好，这边呢是咱们的禹王宫。在1935年的2月10日，我们的扎西会议召开结束之后呢，他们决定要留下来一批革命火种，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那纵队留下来是有任务的。
1: 什么任务呢？
3: 他们一个呢是保护和安置好伤病员，第二个呢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策应和掩护主流红军他们二度赤水重占遵义。那留下来就是意味着牺牲的。为此，当时我们的周恩来同志呢是亲自到会，在禹王宫呢做了这个动员讲话。
1: 那相当于说禹王宫就是他们一个办公的地方，对吗？
3: 对，是他们办公的地方。像这个总政治部、供给部、宣传部呢，都是设在禹王宫，它也是博古和成云的长征陆基旧址的。
1: 那么吴老师，我想问一下，当时红军来到威信以后，他们具体是在哪里住的？
3: 住在哪里是吧？啊，我们现在呢是走在这个老街上。在1935年的2月9日，中国军委总部红三军团大部级军委纵队从这个大河滩院子一带开进扎西老街。总部呢是设在我们的江西会馆，而大部分的红军战士呢是睡在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个老街上面的。
1: 睡在这个路上吗？
3: 对，那老百姓叫它屋檐下。
1: 哦，那这非天寒地冻的，非常冷啊。
3: 那个肯定的。 你说嘛，二月九日它是正月初六，正好是这个严冬时节，可以说当天还下着鹅毛大雪。嗯，
1: 我听了一个故事说，当时红军来到威信以后，当地的老百姓都因为恐慌跑到山里躲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呢？
3: 因为国民党呢，他是重伤红军的，说红军呢是这个赤匪。那你说听到这个是赤匪，这个
1: 制造了很多谣言，
3: 谣言啊，所以呢大家都很恐慌嘛，他肯定要跑到山上躲起来啊。但是红军他们严明的纪律和亲民的爱民的这个行动呀，要求他们呢不打扰到老百姓。为此呢，我们的红军战士他们是睡在老百姓家的屋檐下的，就咱们整个老街是睡满了红军战士。为此，咱们称老街呢为这个红军街。
1: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扎西会议的旧址。
3: 对，是的，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的扎西会议旧址，它叫做江西会馆啊。
1: 那我们
3: 这边请，
1: 进去看一下。
3: 哎，这边请。
1: 吴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里是江西会馆，对吗？
3: 对，它叫做江西会馆。那江西会馆的话，它是江西籍的商人集资修建的，用于同乡集会，修建于1856年清朝的咸丰六年。而江西籍的这个商人走了之后呢，他们就在这里建了个私塾，也就是学校。那红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二月九号正月初六，正好是学生他们在放寒假的时候，所以呢总部呢就设在了这个地方。
1: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建筑是干什么用的？
3: 这栋建筑呢，它叫做兰香坊，它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这个长征陆居旧址。布展城市呢，是根据张闻天的爱人刘英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陈昌峰的回忆来进行这个布展和陈设的。那毛泽东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1: 哦，两位领导人就在这里居住办公。
3: 哎、对，在这里居住办公的地方啊。我们接着往上面走啊，这边请。哎。
1: 往前面走是哪儿呢，吴老师？这里
3: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扎西会议在二月十号召开完之后，我们的张闻天同志呢在这个地方召开了这个营科级上的干部会议，在这个地方呢首次传达了遵义会的精神以及我们扎西会的战略决策方针。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就提到，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当中，全军振奋，好似拨开云雾看见了阳光，一切一律不满情绪一扫而光。就从这里开始，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希望和曙光，振奋的士气和人心可以说是拨云见日了，就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扎西会议会址。这块牌匾是胡耀邦同志题写的吗？
3: 对。胡耀邦的话，在1935年的二月份到咱们扎西的时候呢，是在旁边的这个机要室负责电文收发的红小鬼。而50年之后呢，他到了我们的昭通市朝阳区，本来要参加我们扎西会的这个50周年庆的，但是因为二月份大雪封山，路呢阻断了，他没有办法亲到达，于是呢就提写了这块匾给送下来的了。我们现在看到这栋楼呢，叫做戏楼，会议呢是在我们的二楼楼上召开的这个会议。我们这边是在83年的时候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它是木板的危房承重部形式呢，一般二楼它是不对外开放的。那我们的这一次会议第三次会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会议上面做出了战略决策方针，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随后呢就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遵义大捷，就一步一步的走上了胜利，由被动呢变为主动，所以我们叫做红色扎西胜利起点。那我们可以从旁边这里看一下啊，
1: 旁边的这栋建筑是？
3: 旁边的这栋建筑呢是叫做东皇殿，它是朱德和周恩来同志的长征陆居旧址。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总司令部，又叫作战指挥部。作为最高的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必须要挨着作战指挥部住，所以呢他们是这里是挨着的啊，挨着的啊。那我们前往这边，我们接下来去到我们的这个纪念馆。咱们这边请。我们的扎西会议呢，除了做出了回兵前北重占遵义的战略决策方针，那还做出了这个精简缩编的这个决策。因为提到了精简缩编呢，就要提到一个呢精简自重。精简辎重呢，当时红军就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说到，只要是两个人抬不动的辎重都要留下来轻装向东。好，咱们这边请。咱们这个石梯子啊
1: 非常的长
3: 啊，比较长，
1: 比较陡。
3: 总的呢，也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呢，它是146步。
1: 专门设计了。
3: 对，专门设计了啊，1+4+6，11天。就当年红军长征到咱们威信呢，开展了这个11天的革命活动。
1: 总共就是11天待、在这儿待了。
3: 对，总共11天的革命活动，但是呢，不能以这种地面来算哈，因为施工方的话，它上面呢有一节差不多抹平了的，所以呢，不能以这个立面来算，数的话只能数到145啊，所以说不能以立面来算啊。
1: 哎呦，终于上来了，我觉得还是有点喘，太锻炼人了。
3: 啊，我经常走动，我都会觉得比较喘，但是呢，这是有方法的，屏住呼吸。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扎西会议纪念馆的门口了。吴老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3: 这里是我们的扎西会议纪念馆。我们纪念馆呢，它是在1976年的12月份开始奠基修建的，77年的12月份建成并对外开放。以前我们叫做陈列馆，因为陈列馆呢比较的陈旧。09年我们对它进行了扩建，11年的时候建成就的现在的纪念馆，我们叫做扎西会议纪念馆。
1: 那这儿的面积大概有多大呢？
3: 我们的这个占地面积呢，它是3520平方米，代表1935年的2月份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到威信县，并在威信县召开了扎西会议，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议而修建的这个纪念性的博物馆了。但是这个布展面积呢，它是28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
1: 那整个展馆里面大概展出了一些什么物品呢？
3: 比方说有红军他们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还有刚刚前面我们提到的留下来这个很多的这个辎重啊，像这个机枪、X 光机，还有手摇发电机、收报机、发报机啊，咱们纪念馆的一些镇馆之宝啊。刚刚我们提到了红军他们用过的生活用品，像这边啊，这是他们用过的
1: 草鞋，
3: 对，草鞋。这是朱德同志啊，他不管到哪个地方，他只要有休息的时候，都会给咱们的红军战士呢打草鞋，
1: 自己亲自做。
3: 对，自己亲自打草鞋，就拴几双在身上嘛。看到哪位红军战士呢没有草鞋穿，他就送谁一双。
1: 当时咱们的红军战士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在冬天。
3: 对，是的啊。2月9号进入到门县城扎西呢，是正月初六，当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前面我跟蔡老师一直提到这个辎重是吧？那我们看到这里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辎重呢，像我们纪念馆的镇馆之宝，首先呢是这台德国产的马克沁重型机枪，然后呢是这台宝贵的 X 光机，这两件呢都是我们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国家的二级文物。这台 X 光机呢，它又叫做照病机，是当年用来拍片的医疗设备，是由美国芝加哥生产的，据说是由宋庆龄从美国购买赠送中央红军呢，非常的来之不易，而且还是长征途中唯一的一台，这个是个大宝贝。为此当时的这个卫生部长贺成贺部长就很舍不得将他留下来，特地从这个乡下赶到县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卫生部的轻装问题。毛泽东同志听到他的汇报之后是劝解贺成同志说，这 X 光机呢固然很珍贵，但是哪里比上咱们红军战士的这个生命珍贵啊，让他要顾全大局。那我们的贺成同志呢，为了顾全大局呢，就将他忍痛留在了杨家寨，养保何家。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呢，就是我们的贺成贺部长将17箱医疗设备交付给杨保和的场景，再三的叮嘱杨保和他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医疗设备。当时留下来的有17箱，后面呢只有这么一箱了啊，但是他仍然是我们纪念馆的这个镇馆之宝，这些都是红军他们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像这边呢是这个军警部队啊，军警部队。我们来到这边呢，这个展厅是我们的这个军民鱼水情。我们看到这边的漫画，我们看了这上面的漫画，什么有贺子珍送暖心鞋，低度红军我送狼，温暖的棉被，这床。
1: 这里有一床棉被。
3: 对，这里有一床棉被。
1: 请跟我们介绍一下。
3: 这床棉被的话是咱们的徐策同志的。徐策同志呢，他是红三军团五师的这个政委，当时他们从四川进入到咱们威信旧城天棚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位苗族妇女在个茅草棚里面已经快要生孩子了，就听到这个有这个呻吟声，于是那么的徐策呢就赶紧的命人熬粥烧水，就照顾这位妇女，这个他们接生了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虽然是接生了，但是呢没有布片，因为这个茅草棚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就没有布片。于是呢我们的徐策呢就赶紧的命警卫员将他这床陪伴了他5年多的唯一的一床棉被呢拿出来啊，裹这个婴儿嘛。但是呢这个警卫员听到这个首长这么一说了，他就没有动。
1: 为什么
3: 啊？他说这个 这双棉被呢，是陪伴了徐四同志呢从江西瑞金一路出发，陪伴了他五年多的唯一的一双棉被了。他给了这个妇女，他
1: 自己就没有了，
3: 就他自己用什么呢？就没有用的了。

0: 那徐策看着他的警卫员没有动，他就看出了他的顾虑嘛，他就说，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吗？但是呢，这个妇女啊，这个孩子，他们更需要这床棉被。我们没有了，我们还可以去打土豪嘛？土豪劣绅家，他们有的是棉被，所以呢，这床棉被送给了这位妇女。而他们，当时接生的这个孩子呢，现在是还健在的，名叫熊振林，已经91岁了。因为救了这个孩子呢，他们一家现在有47口人了。
1: 一床棉被拯救了2个生命，也拯救了一个家族，是吧？
0: 对，是的。
2: 1935年2月7日，奔赴扎西集结、筹备扎西会议的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带着疲惫的战士们走进了威信旧城镇的深山，在这里遇到了熊正林的妈妈。
3: 我妈也没觉得不该光乎乎的，那我就拿着不该嘛，心里，该有个人的。我哪都该拿了。
2: 1935年2月，风雪里的茅草叉叉房，苗族妇女马氏临盆在即，身上只有一张薄秧毯御寒。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立刻安排卫生员接生，战士们在屋外站成人墙挡御风寒。伴随着啼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熊正林。看着母子无物保暖，徐策将自己从江西出发，一路携带行军唯一依靠的棉被留了下来。
4: 爷爷，您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儿吗？
2: 91年过去了，岁月模糊了老人的记忆。
4: 爷爷，您
2: 无论我
4: 记得
2: 们问
4: 小
2: 什
4: 时
2: 么
4: 候
2: 问
4: 的事儿
2: 题，老人总是默然不语。可当我们提起"
4: 您还记
2: 红
4: 得红
2: 军"
4: 军
2: 二
4: 的棉
2: 字，
4: 被吗？
2: 他浑浊的眼神瞬间亮了。跟着老人进了屋，他摸索出藏在鞋中的钥匙，打开衣柜，从最深处小心翼翼取出一件旧军大衣。
5: 啥子？这个是啥子？
3: 衣裳啊，
5: 是
3: 这是啥？红军拿的，
4: 红军的给你的是吧？
2: 给我们看完红军留下的衣服，老人又郑重地把衣服放进柜子锁了起来。邻居告诉我们，其实这件旧衣服并非当年红军所赠，但因为是军大衣，老人就特别珍惜。因为那是他心底对红军恩情最质朴、最执着的惦念。12岁那年，熊正林父母双双离世，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孤苦度日。乌蒙山风雪凛冽，是这床红军棉被为两个孤儿挡住严寒、撑起绝境里的全部希望。数十年寒来暑往，棉被磨得破旧不堪，他始终缝补晾晒，精心呵护。对他而言，这床被子早已不只是御寒旧物，它填补了缺失的母爱，是绝境里唯一的依靠，更是红军留在大山里最温暖的守护。这份刻进生命里的恩情，让他念念不忘。临别之时，老人还在不停地给我们比划着盖被子的动作，这是他留在记忆里最深刻的动作，也是他一生忘不了的恩情。1976年。熊正林便将这份珍贵无比的棉被无偿捐献给扎西会议纪念馆，静静诉说着长征路上跨越一生的军民同心。当年送出被子救下母子的徐策政委，在5个月后于川滇黔边区游击作战中壮烈牺牲，长眠在乌蒙山区。那一年他33岁。
0: 好，我们接着往这边看，这边请啊。这边呢是咱们的这个扩红篇，就是在1935年的2月份，中央红军长征到咱们威信，召开了扎西会议之后呢，决定要留下来，我们的这个革命火种，同时呢还有这个扩红啊。当年红军到我们威信县的时候，因为他们红军严密的纪律和亲民爱民的行动，深受老百姓的拥护。为此，我们威信人民呢，那是踊跃的参加红军。那陆定一和狡兔飞到陕北之后呢，编写了这个《长征歌》。2月份写的是咱们威信，他写道："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3000级。"
1: 这是一句歌词。
0: 对，
1: 您能唱吗？跟我们唱一下。
0: 可以的啊，他一个很轻快的唱法是这样唱的："二月里来到扎。"

0: 滨口阵旗，发展传来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计。这非常轻快的一个唱法，
1: 好好听，
0: 将来是朗朗上口的啊。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扩红，那我们要看一下这面墙上。
1: 这面墙上有很多个名字，我看到了。
0: 嗯，对，这当年红军长征到咱们威信县的时候，我们威信县呢有6万多，不到7万人，但是我们却有3927人参加了红军的长征，也比较好记。
1: 为什么有这么多？
0: 3927。
1: 哦，3927。
0: 对，3927就比较好记啊。
1: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参加红军呢？
0: 那红军到了之后呢，可以说。你看前面我们提到在老街上面，他们不打扰老百姓，哪怕下雪他是都是睡在老百姓家的屋檐下的啊，而且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们还会给咱们的老百姓呢挑水劈柴，就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因为他们呢已经做出了这个成绩，让老百姓认识到红军呢是一支非常好的一支队伍，所以咱们威信呢才有这么多的人参加红军的这个长征。而这3000多人当中，后面活着回来的有名有姓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呢，这边有两位啊，
1: 就是最后活了多少人呢？
0: 后面活的不到十人，但是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们两位。一名叫做肖邦文，一名叫做靳少武，他们两位呢参加了红军的长征、抗日战争以及抗美援朝，分别任少校和中校军衔，也分别于2000年、2003年病逝了。只有他们两位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1: 好的，那我们的参观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也谢谢吴涛老师，辛苦您
0: 啊，没有，
1: 谢谢。红军用真诚赢得了群众。群众用生命回应了红军，3927个名字，3927份信任，他们把生命交给了这条路，这条路因而显得格外厚重。刚刚在吴涛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馆内看到了一件件珍贵文物，重温了当年红军扩红运动、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在长征路上，军民与水情不仅留在一件件文物中，也深深烙印在各族群众的心里。走到出口，这里展出了一些蜡染作品，威信的老百姓用世代传承的蜡染技艺，将红军长征的故事用一针一线、一笔一画描绘出来。大家看这些作品，针脚细密，蓝白分明，布面上那些不规则的细纹，行话叫冰裂纹，那是蜂蜡在染缸里自然皲裂留下的痕迹，也是千百年来时光在织物上刻下的皱纹。这些作品来自春园蜡染工作室，张晓和谷国红老师将红色精神融入蜡染创作，他们将蜡染的古朴与红色文化的厚重完美融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2: 我叫张晓，我是春园蜡染工坊的负责人，也是市级蜡染非遗传承人。我的家乡是威信，是红色革命老区，红军长征的精神已经镌刻到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一直在想，用什么能更好地体现我们的革命老区的红色精神呢？我觉得用我们的省级非遗传承技艺蜡染是非常好能体现我们的红色革命精神的啊，因为蜡染的话，它是用蜡刀把蜂蜡融化以后刻画在布料上面，它有很多的这个冰裂纹，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很复古的感觉，就是它能把这种精神的一种意象的东西感染给我们。像这一幅，它就是我们团队的技术负责人谷国红老师，也是蜡染的传承人，他的一个作品。这幅是扎西会议，我们也熟知叫火炉会议，这是当时他们开会的一个场景。他在画这些画的时候，他甚至做梦都在梦到当时的场景。
3: 我从事蜡染技艺这方面已经有30多年了，从小的时候受母亲和姐姐的影响，我们一边画，妈妈就一边给我们讲当年她经过的一些事情嘛。我外公就是挖煤炭，从煤窑里面出来就是一身都是黑黢黢的， 红军长征经过试砍，就经过他们的煤窑，看到我外公穿得破破烂烂，就把衣服就脱给了我外公穿。那我就感觉到红军战士对我们的老百姓是很爱护的。我在画画的时候，我感觉到用蜡可以把这个长征故事记录下来，有意的把我们这里他们比较熟悉的场景，就比如梁鹤岩，或者还有我们的吉敏三省，把他们的背景来画作背景，再把战争的场面画进去，希望年轻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红军长征故事，把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哦，现在我们的产品不仅卖到了全国，也卖到了全球十几个国家，也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我觉得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说我相信就是在我们很认真、很努力去对待我们的民族文化，去对待我们的手艺人，对待我们的非遗技艺，那么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民族自豪感、民族精神。
1: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节目。刚刚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了张晓和谷国红老师用热爱与坚守将红色文化融入蜡染创作。那么，沿着扎溪镇往前走，守护这门手艺的寨子就在红军走过的那条路上。现在，江涛已经赶到了那儿，江涛。接下来就带我们一起走进那座藏在群山中的苗寨吧。
2: 好的，谢谢蔡卫，欢迎继续收看《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节目。我现在所在的双河苗族彝族乡是威信县唯一的少数民族乡，苗族和彝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大山里。我们脚下的后房村就藏在双河的群山之中，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2年成为全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90年前，红军把承诺写在墙上，今天手艺人把技艺画在布上，一样的真心，一样的传承，一样的是各民族心手相连，一起走在这条同心路上。而在后房，这条路的故事还要从一座老宅说起。大家看到的就是陶氏老宅。关于红军和陶氏老宅的故事，我们请出双河乡宣传委员陈科波。小陈你好。
3: 老师你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老宅的故事吧。
3: 这座老宅是这样的个情况：清末民初的时候，我们这里山林交错，毁放平方，为了守护山里的平安，1901年的时候，陶振清、陶振超两兄弟从泸州聘请了工匠来进行修建，里面呢是参照川南民居的风格修建的宅院，外面是厚厚的城墙，城墙四角设有四座碉楼，可以实现全方位的瞭望、警戒和防卫，整座建筑的防御性极强。
2: 完全是为防御而设的，
3: 对，
2: 所以难怪它有这个云南苗寨第一宝的这样一个称呼啊。
3: 对，
2: 那当年红军来到这里是怎么样能够走进这样一个防守严密的堡垒呢？
3: 其实一开始红军到这里的时候，当时的后方民团和苗族群众是很担心的，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一支队伍扛着枪来到这里，他们担心房子会被抢，山宅会被占。后面呢，红军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一首先是表明了身份，然后客客气气地说想和这里的团首见一面谈一谈，后面的团首的嘛就安排了这次会面。
2: 我们看这种宅子啊，这个用的石料就是非常的厚实，
3: 对，
2: 然后整个这个城门和城墙这是有将近2米厚的感觉啊，是非常坚固，就是这样一座防御性的堡垒后来成了咱们红军游击队的驻地，是吧？
3: 是的。这里是这样的，他们来到这里后，会面完以后，从一开始的怀疑、担心，到后面是相信、坚定的支持红军。因为红军用他们的真诚。

0: 和旖旎相待，打动了当时的后方民团和苗族群众。他们来到这里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心一意的为群众。
1: 嗯，当时陶氏兄弟和他们的民团一共有120多人，

0: 帮纵队提供物资和情报支持。
1: 哎，为什么咱们这里的，咱们的民团加入这个红军队伍，叫做川南游击队，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方面的话，我也代表书记请教一下我们这方面的专家。
1: 好的，走。
0: 老师，这是我们县党史办李主任。
1: 李主任你好。
2: 老师好。
1: 李主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川南游击纵队的情况吧。
2: 好的，老师。1935年2月，在扎西会议上，根据红三军团彭德怀的建议，成立川南特委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支队伍成立有三个目的：一是安置和救治伤病员；二是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三是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 这支队伍的后来战斗的情况怎么样？
2: 川南游击纵队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与敌人发生了很多战斗。国民党为了清剿这支部队，发动了三省会剿，后来在旧城发生了比较有名的红山顶战斗，牺牲了80多名红军指战员。
1: 后来呢，他们坚持战斗吗？
2: 对，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三七年，部队被打散，但是由纵队发展起来的云南游击支队坚持在这个地方斗争12年，一直坚持到1947年。
1: 咱们怎么样评价这支队伍的历史地位？
2: 张一平同志为我们纵队一个题词，是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这支队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继承和发扬。好，观众朋友，90年前，这座堡垒因为向红军敞开大门，守住了革命的火种，也生出了生命的通道。也正是在这片厚土之上，铺就了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同心之路。小陈，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老师，你请。老师走这边。
1: 好。小陈，刚才我在陶氏老宅的院子里看到那里有非常大的石头，那是专门搬过去做装饰用的，还是原来就在那里？
0: 是原来就在那里的，它是天然生长的。我们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像这样的石头有很多。
1: 怪不得沿路的这些住宅啊，要么是院子里有石头啊，要么就是依着石头而建。
0: 是的。这就是我们村的小石林。
1: 这是一个景区，这些石头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
0: 对，
1: 它一定见证过红军来到这里，也见证过多少代人的奋斗和牺牲，也见证着咱们村子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咱们后房这个村名啊也非常独特，是上面一个厚，下面一个土，跟那个厚薄的厚不一样，这有什么讲究吗？
0: 一开始我们的厚就是厚薄的厚，代表着厚厚的防御，后面呢演变为上面一个厚，下面一个土，代表着大地土壤能生万物。同时呢，这个名字的变化呢有个很深的寓意，既能守又能生。
1: 既能保一方平安，又能生息繁衍。
0: 是的，
1: 绽放无限的生机。
0: 是的，是的。老师，这是我们的太阳广场，也被称为石榴子广场。中间的图案代表着党的光辉照耀大地，整个广场象征着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每年的花山节，周边各族同胞都会在这个广场载歌载舞，真正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现在的后房有全长9公里的山地自行车赛道，每年常态化举办爬坡挑战赛，有生态养殖场，8个主题院落，人居环境也越来越好。体育加农文旅走出了新路子。当年先辈们用信任和勇气把一座堡垒变成了革命的驻地，铺就了一条生命的活路。今天后房的各族群众用双手和智慧把这条路继续向前延伸，铺成了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同心之路。从水田花房子的一副挑子交权，到庄子上那条写在墙上的承诺，从扎西镇一床棉被的温度和3927

一个名字的分量，到后房老宅里12年的默默守护。这一路是党内团结的路，是军民同心的路，是各族群众手牵手心连心的路。这条路我们走了90年，还会一直走下去。各位观众，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节目微信站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站再会。

0: 鲸鲨拍案，征途回响。10月14日，云岭同心普心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再起征程，走进昆明与楚雄，沿鲸鲨江追寻红色足迹。皎平渡口六船七夜，三万红军巧渡天险，闯出生路。九龙山深处，21名烈士慷慨就义，一家四代守墓传魂。龙街滩头，佯攻架桥，虚张声势，牵制重兵，赢得关键战机。更看今日两岸，船工后代安居乐业，宏图沃野结出振兴硕果。云岭同心普心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第二场，皎平渡天险，龙街牵重兵。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这个项目你拉的人头越多就赚得越多，有钱快点投进来。
1: 看看你充满了对一夜暴富的憧憬和奢靡生活的向往，单纯浑然不觉自己是在被洗脑。洗脑累，全国上下拍了那么多防范宣传，你们就是不看。
2: 签合同你不评估一下对方的履行能力，
3: 这个肯定没问题了，一定
4: 听到回报率有四五十个点，觉得不投就吃亏。
1: 说了别让银行卡离开你的视线，你从来不听。
4: 因为大家都用移动支付，不是这样，所以你认为假币没有市场了？
5: 我是在可怜，
6: 那就签吧。
2: 搞投资你连上一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都不愿意，
1: 输密码你也不挡一下。
4: 当然了，如果你受到了侵害或者犯了罪，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1: 然后你可能会问，抓经济罪犯没有那么高风险，至于现在这么大阵仗吗？
7: 这个问题就好像你开车不一定会撞车，但每次都要系安全带。
4: 相比起帮你找到骗子，我们也更愿意你一开始就没有被骗。
2: 所以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防范宣传。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早晨6点，欢迎到时收听。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一次随意，他们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份关心。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0: 是一位丈夫。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尽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

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她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一次随意，他们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他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

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他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他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她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她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0: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

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她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她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一次随意，他们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

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一次随意，倘为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

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夫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他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0: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她在路边小憩。

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声，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一次随意，他们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间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一次随意，坦白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

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

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她在路边小憩。

0: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他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她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他起，你还在梦乡沉浸，他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

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她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她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一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他是一位母亲。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

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她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她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她挥汗清扫的捷径。她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她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她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0: 没事。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第一集。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世慈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指出，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
2: 团结。阿爸，快看，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碑后人回信了。
3: 啊，
1: 民族团结进步。
3: 宋晨，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新闻里正播着呢，哎，宝苏，快扶你外公过来看。
4: 哎，外公，来，咱们过来。
3: 阿爸，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被后人回信了。还记得当年我们说过的话吗？
5: 阿爸，等我长大了，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景迈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外公，外公，你想什么呢？
3: 哎呀，我想起当年跟我阿爸苏里亚说的话，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来之不易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事？
6: 停车！

0: 这里是蒙董城边的永和部落，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这里。
1: 李国辉，你作为少将师长，率部2500余人进入沧源县城，干得漂亮！
0: 哎呀，去年2月，共产党占据云南全境。
1: 都1年3个月了，我们终于打回来了。司令，普洱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从北京回来之后，又是开民族代表会，又是王世碑，闹腾得厉害。我想安排苏秉忠，对，让他从那些北京回来的头人身上下手，恨我他们。
0: 叫他进来。是。哎，进来。哎，来了。司令，师长，我就是蜀秉忠。我知道你，你以前是西盟乡长，共党来了，你没捞到好处，现在给你机会绑架几个去过北京的头人。
1: 哎呦，这可不敢呐！这被共产党发现，要丢脑袋的。
0: 枪支弹药我给你备下，都是美式武器，最新式的。
1: 哎呀，谢谢司令，谢谢司令。可是你也知道，当年国军拿着美式武器跟共产党干，那他们都
0: 废话，让你干你就干。事成之后，西盟乡长还是你的。
1: 啊，
0: 否则。
1: 给你一颗子弹！哎呦，司令啊，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呢？哎，谁不知道啊？您的那颗子弹，那对于我苏秉忠来说，那就是发令枪啊！哟，这么说，你是愿意去了？哎呀，司令说了，城市之后把我从共产党那里失去的都还回来。哎，我想着。
0: 瓦山西盟县搬庆头人拉蒙，立盟是碑的时候，是他亲手标牛。还有那个，是赵存心。嗯，啊，就是那个西双版纳宣慰史司议事厅亭长赵存心。
1: 对对，就是他。
0: 听说他那个老婆是车里宣慰史司家族的刀美英，改名蒙罕凤。哦。
1: 1949年，还陪着他一起北上找共产党。还有景迈山的布朗头人苏里亚也不能放过。从北京回来后，当上了澜沧县诺夫区区长。再有就是西蒙当过立宿乡长的李宝。
0: 哪个最方便下手啊？
1: 要说方便，那就是李宝了。 他就在我跟前，哎呦，您是没看见啊？他跳的可是真欢啊！绑了他，灭灭他的气焰。
0: 就只有一个李宝？司令，
1: 我这个能力也就是……
0: 苏秉忠，你又跟司令讲条件？
1: 老烦了，老子我毙了你！哎呀，司令，您别急呀、啊，我又想起来了。 还有一个跳得欢的是西蒙中科头人矮顶的养子矮火龙，就是他替矮顶追的北京啊！
0: 你想明白了就动手。
1: 这就走，这就走。
0: 哎呦，国辉，
2: 走，
0: 用最快的速度抢占西蒙。
2: 是。

0: 同志们，5月13号，李弥残部攻占西蒙区政府后，李宝和矮虎龙失踪了，大家有什么想法？
1: 哎呀，真情况这种很严重。
2: 张书记，我认为啊，就是李弥对1950年赴京观礼的头人下手了。
3: 对
4: 对，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内心动摇了？
0: 哎，李小村同志，在动员。

0: 投人进京的工作中，你们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下结论。
1: 是啊。
2: 小春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担心啊，有些人虽然进京开了眼界，转变了想法，可回到部落，迫于旧势力的压力。
0: 是啊，幸好有赵存信带头。
3: 赵，最近外面很多传言，说去北京是共产党的圈套。北京山高路远，我担心这一路上会有太多艰难险阻，吉凶难料啊。
4: 孟汉夫，不但我要去，我还要劝说景迈山的苏丽亚，像他这样的年轻头人要一起去北京。
0: 舒秉忠，
5: 哎，
0: 这就是王景不老寨子。
5: 哎，对了，等一会儿我进苏利亚家的时候，你们就在这片茶园里点火。哎，记住啊，一定要烧茶魂树，就是茶园中心那棵最老的茶树。
0: 知道了。
6: 哎，不好啦，不好啦！
7: 哎呀，景柱大哥，景柱大哥，出哪样事了？
5: 哎呀，
7: 快进来！
5: 哎呀，
7: 坐在火堂前喝杯茶。
5: 哎呀，
3: 喝茶。
5: 哎，不急不急。哎，哎呀，你们还不知道吧？外面都传疯了，都在说共产党要清算少数民族头人呐！这共产党把你请到北京，那就是借刀杀人。
7: 什么？借刀杀人？
5: 你想想，你们要去北京，国民党肯定不高兴。那要是在路上埋伏起来，一通扫射，这根本不用共产党动手，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7: 舒秉忠，你不要胡说。赵存信，您来了。
8: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地委工作组的龚国清、李小村和傅维清同志。
9: 你们好啊！
10: 你们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
13: 哎，着火了！着火了！
14: 茶魂树被烧着了！茶魂树
13: 着
14: 火
13: 了！
14: 老公，茶魂树着火了！
13: 快，快，咱们去救火！
15: 怎么样
16: 了，
15: 苏
16: 利亚？
15: 茶魂树保住了呢？
16: 哎呀，保住了，保住了！哎呀，幸亏有工作组的同志们帮忙啊！
5: 哎呀，
17: 哎，好端端的茶魂树为什么会着火呢？
5: 哎呦，一定是什么事触怒了茶总啊！
2: 要我看啊，不是茶组，是特务在搞破坏
17: 啊！特务在哪儿？抓到了没有？
2: 没有。
17: 啊，
5: 哎呀，苏里亚，这太可怕了！李弥的部队就在缅北，离景迈山南角只有六七公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
17: 哎，
3: 苏里亚，这太危险了。
17: 是，
2: 苏里亚，你放心，解放军会全程保护你们的安全，保证你们来去平安。
16: 可我要是丢下寨子走了，没有能担事的人呐。
5: 哟，那寨子里肯定是要乱喽。
2: 工作队会派干部进驻村寨，跟各位长老一起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好。
7: 收茶叶、交种新粮都交给我们。
18: 对，交给我们就行。
3: 啊，这样我们心里就安定了。
16: 是啊，是啊。
4: 苏丽亚，哎，你去北京不是丢下寨子
16: 啊，
4: 是替布朗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16: 啊，好啊，好啊！我们布朗人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国民党政府把我们当成野人，共产党啊，把我们当成自己人，知道我们民族情况不一样，特意为我们放缓了土改的进度，不强迫，不硬来。这次请我们去北京，是天大的荣誉啊！我去，
7: 好好好。

0: 可是我去北京也不能空手啊。
1: 茶叶，
0: 对，就把景迈山最好的小雀嘴煎茶敬献给党中央毛主席。
1: 我来采茶聚茶啊，还要用布朗土布缝一个装茶叶的包。
2: 我去摘芭蕉叶来包茶叶。
3: 好，毛主席喝了这茶呀，就认识布朗族，记住景迈山了。
4: 哎，西蒙那边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喽。
5: 西蒙那边的拉蒙、矮顶，怕是要下点功夫了。
6: 64年了，我拉蒙从没离开过瓦山。你们汉人来了又走，哪次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可别说到北京，就是从班庆到思茅这700-800里地，走路要10几20天。
5: 是，
6: 走茶马古道、雇马帮也要走10天到15天。去北京，我怕回不来，咋个整？
5: 拉蒙啊，你的这些后顾之忧，政府都考虑到
6: 了。哎呦，实话说，我的后顾之忧就是，万一你们汉人想把我骗出去，占了地盘，杀我的头，
5: 不，
6: 我不去。
5: 拉蒙，那些话都是敌人在造谣，不信你去问问赵存信和苏礼。
6: 哎呀，他们，你不要拿他们跟我比。
7: 李宝同志，我刚才已经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我们知道您在缅甸读过书，回来当过乡长，带过乡亲抗击外敌，在中缅边境很有威望。哎呀，希望您接受邀请，为边境安定出谋划策。哎呀，
8: 你说的我都明白，中央政府能邀请我去北京，也是对我的重视。时代变了，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是哪样的。这么多年乡亲们信任我，我有责任替大家去探探路。
7: 哎呀，真是恼火，别管我们怎么动员，那拉蒙和他那个女婿矮顶就是不配合，顽固的像块石头。
9: 其实啊，我们最近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赵存信、苏里亚都很积极，李宝虽然犹豫，但态度也很确定嘛。至于拉蒙不配合，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7: 他要实在不愿意，就由他去吧。
9: 哎，这可不行啊！我们宁尔专区10几个少数民族占人口的70%，直接与三国接壤。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境外反动势力必然拉拢。这些头人的选择关乎着边疆的安定团结，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工作呀。
10: 赵书记啊，工作我们肯定是尽力做好的，可是拉蒙提出要盐巴500斤、大米500斤、酒100斤、腌肉100斤，给他才考虑去北京。你这要求是有点，
7: 这不是敲竹杠吗？
10: 就是嘛，
9: 答应
7: 啊，
9: 张书记都答应，
7: 是不是有点？
9: 同志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跟少数民族兄弟商量着办，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一步一步的引导。
7: 嗯，好，
10: 好吧。
1: 好，
6: 秉忠，我就按你说的那样跟他们提条件，看他们怎么办。
4: 对嘛，拉蒙，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去北京的事就不要提了。
6: 嗯，我再提几个条件试探一下，他们要是不答应，我绝不去北京。
11: 阿爸。
6: 嗯，
11: 阿爸，政府的人就是那个龚区长来了。
6: 哦，公子。

0: 学长，
1: 爱火龙，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2: 他们一共四个大人，还有一个比我小点的男孩子，也没拿枪，拉着骡马驮着东西来的。
1: 你看清楚了？
2: 站在山岗上看得清清楚楚。
1: 白虎龙，去，再去看看。
2: 好，
3: 拿起枪，以防万一。
4: 好。
5: 拉马，拉马，
4: 宫局长，宫局长，
6: 哎，你好啊。
4: 哎，这是怎么了？
6: 咋个连枪都拿出来了？
4: 我们是防
1: 宫局长，你带了这么些人？
6: 我不带人，这么多东西怎么运过来啊？
4: 你们真的把物品运过来了？
1: 我可跟你讲清楚啊，你要是耍花样藏武器，
6: 哎呀，藏哪样武器嘛。艾顶啊，你想多了。
7: 那么经地委领导批准，我带着我弟弟龚少奇、小舅曲桂八和刘有幸一起赶着骡马，把你要的500斤盐巴、500斤大米、100斤酒、100斤腌肉，可都运来了。
8: 对，都运来了。
9: 这都，哎呦呦，哎，宁尔川区哪里弄得到这么多盐巴和大米？
6: 拉蒙啊，这些可都是稀缺物资啊，盐巴那更是战略储备。但地委说了，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跨区域协调也要办到。
7: 哦，
6: 我们还组织群众酿造了白酒，收购了老百姓腌制好的肉，尽一切力量满足你的需求啊。
2: 阿爸，
1: 太好了。
2: 阿爸，这大米真好，
10: 酒和腌肉也特别香，这几块腊肉啊是我妈亲手腌的。
4: 你是？
2: 他是宫区长的儿子。
4: 哦，
10: 拉蒙爷爷你好，我叫宫兆东。我爸说工作需要，县委的干部啊要把自家的酒肉都贡献出来，我妈就把我们家腌的几块肉全都拿出来了。她说你要把这些肉分给寨子里面的乡亲，然后呢再带上一些在路上吃。
4: 哎呦，这真不好意思。
6: 拉蒙啊，你已经看到政府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安心的去北京。
4: 嗯，东西我收下，但是我还有两个条件。
6: 啊，地委领导说过，只要能满足的我们会尽全力满足。
4: 我这个，
6: 哎呀，你说嘛。
4: 第一个，我要你的儿子来我家住，4个月后如果我平安回来他再回去，否则
6: 啊，这你
1: 拉蒙啊，你要把一个孩子压在寨子里当人质，这欺人太甚了。
11: 就是啊，拉蒙，你宁可不去北京，也不能让人家宫局长把儿子压在你家当人质啊。
1: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7: 拉蒙，我儿子才15岁。
11: 局长说的是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当人质呢？
1: 就是
7: 啊，这样我来当人质。
10: 局
6: 长，我给地委领导打报告，把我压在你的寨子里。
4: 那不行，你是当官的，把你压在寨子我更不放心。你儿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大，留在寨子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可你要是不相信我，不诚心对我，那我就绝不答应去北京。
10: 爸，还是把我压在这儿吧。
7: 赵东，你
10: 爸爸，我15岁了，15岁不是小孩子了，我应该像您一样担负起责任了。
1: 哎呀，赵东，宫局长，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万一拉蒙在路上出了意外。
6: 不，我们一定会保证包括拉蒙在内所有头人的安全。可是赵东啊，
10: 爸爸，您相信中央领导是真心真意的请头人们去北京吗？您相信他们能保

0: 保证头人们一路平安，头人会安息回来吗？
1: 当然相信。
0: 您相信就别担心我的安全。您看我妈腌的肉我这一口没吃全拿来了，正好我在这儿可以吃个够。
1: 好，拉蒙，我答应你。你还有一个条件呢。
2: 我汉语不好，我要我这个亲家刘有幸陪着我去，给我当翻译，不让他去我就不去。
1: 刘有幸，你的意见呢？
3: 我没问题。
2: 还有，我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你们要帮忙解决。
1: 这没问题。那你也要说话算数。
2: 我拉蒙从来说话算数。
4: 哎呀哎呀，这可不行。
5: 拉蒙，
2: 嗯，
5: 你提这么多条件，你政府万一不高兴，会有傻子等着你啊。
1: 舒秉忠，你这是在造谣。走，跟我回区政府。
4: 哎哎，别，龚局长你多心了。龚局长，龚局长，我其实就是嫉妒。我也是西蒙的头人，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想到让我也去北京？
1: 好了，你自己想想，刚解放的时候政府设立西蒙区公所，你态度抵触，做事敷衍，凭什么让你去啊？
2: 龚局长，我拉蒙同意去北京。
1: 好，拉蒙，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带着部队的同志护送您到普洱。从普洱到北京这一路上有别的同志接应，把你们平安送到北京。
2: 好，你们对我够意思，我拉蒙有一片真心给你们。
1: 哦，
2: 你看这是什么？
1: 佤族标牛的缩标。
2: 对，拉蒙家族三代祖传之物，头人才能执掌的，我要把它敬献给毛主席。
1: 拉蒙啊，谢谢您的这片真心呢。
2: 哎，不用客气。
6: 同志们，我们遇到国民党残匪了，前队保护同仁们，后队给我阻击敌人。
7: 是。
8: 舒秉忠，你告诉我，这是去普洱进昆明的必经之路，埋伏在这里，头人和共军一个都跑不了，可是我派出去的人马有去无回，给我说说清楚。
5: 哎呀，司令，您拿着美式装备都说不清楚，我咋个说得清嘛？
8: 老子毙了你！
5: 司令，您都毙了我好多回了，您还是消消气吧。他们去北京总要回来的吧？到时候，看我的！
9: 各位头人，我是东城区椅子胡同招待所所长张永健。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北京。
10: 欢迎大家。
9: 大家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周总理为每位代表定制了一套细毛呢中山装啊，还有一顶帽子，一双皮鞋，一床丝被，上面有名字，请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衣服啊。
11: 谢谢周总理。
12: 这是周总理送我的新衣服。
9: 是的是的。
12: 这他咋个知道我们的尺寸呢？
9: 周总理说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不允许陌生人近身量体的禁忌，就安排地方干部估量了尺寸。衣服的版型剪裁也按照民族习惯 各位快去试试衣服吧，都穿好了之后啊，我们就一起去赴宴，怎么样？

0: 各位抓紧时间，
1: 走走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家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

0: 云南新闻广播，
1: 中波五七六，调频105.8，
0: 云南 News Radio，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1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

0: 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

0: 时持续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凌晨原有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1: 北约秘书长吕特16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他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的优待。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内消息。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号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本届广交会3万多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品首发活动将超过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指数环比回升，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运价温和上行。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指数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
0: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了提升。一起来关注详细报道。
3: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
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3: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

0: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日本东北电力公司15号表示，由于宫城县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在运行过程中阀门处发生微量漏水，计划于17号前后停止反应堆运行。东北电力公司表示，泄漏的水已进行回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3: 当地时间10月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们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份预测的4.4%。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
3: 丹麦司法部14号宣布，将延长位于丹麦边境一侧的临时管控措施，再次延期6个月。声明说，丹麦相关部门评估认定，本国国内安全形势严峻，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等严峻威胁持续存在。
2: 当地时间10月15号，罗马尼亚海军宣布，当天上午黑海海域一艘船只发生火灾，导致8人失踪。事故地点位于罗马尼亚东部城市苏利纳东南约13公里处。罗马尼亚海上海军协调中心已启动紧急搜救行动。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昭通北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曲靖南部、文山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4到24度，宝山晴转多云，12到25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1到24度，芒市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香格里拉晴，-3度到-17度，蒙自多云，19到28度，丽江晴，7到22度，临沧多云，15到24度，卢水晴，14到28度，普洱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昭通晴，11到25度。再来回顾昆明，多云，14到24度。
2: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值班总监范玲，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4: 起得早，福利多。接下来这个福利啊，只给早起的听众。好视力99重阳节专门给咱早间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哪儿，现在呀，只要打好视力电话，直接就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但是数量只有100份，先抢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提醒，一大早眼睛就黏糊糊的睁不开，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上的字调到最大都看不清的早间听众，您

0: 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呢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啊，它能够自动发热，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直接，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今天呢，咱早间听众八点前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还有早间专属的好礼给到您。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八点前打通电话，通通都能带走，全天仅此一次。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3: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哇，
2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21: 点一下试试。

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北京时间八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昆明晴，15到24度。
1: 欢迎收听杨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10月14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
0: 省政府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坚定以正确政机关干事创业，王宇波监视并讲话。
1: 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贵州省、云南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0: 讲好新时代云南故事，滇产电视剧创作实现历史性突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10月14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对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进行了报道。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